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不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
0: 啊，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不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2: 明白，找用你了，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哎、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着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醉。过来看一。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4: 咦，
7: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
2: 老张，在家吗？

0: 在呢，在呢。
1: 老张，
0: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0: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2: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
2: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
4: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4: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保重啊！
7: 回吧，
6: 保重，
4: 保重，
5: 你回去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

0: 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

0: 拉着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
6: 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 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8: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哦，记者
2: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0: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10: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0: 哎，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0: 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2: 哎呦，
11: 哎，老英雄。
6: 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呀，
6: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2: 真是
1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是。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8: 敬礼。
9: 好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我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哎、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啊、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

0: 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啊、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好不好？
0: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快跑，快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哎呀，
0: 快跑，快快！
1: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啊、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3: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4: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2: 我搅
3: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5: 开个玩笑啊。
1: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1: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1: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3: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1: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 打。
6: 三三二二细细细。
1: 喂，
6: 喂，
1: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5: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锵锵锵锵锵啊！
2: 30秒，
1: 太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2: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7: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3: 到。
2: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8: 等，
2: 你来。
8: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
7: 啊，
2: 我想喝口水。
7: 啊，喝。
2: 哎，我还想喝口水。
7: 哇，这人猫你的。
2: 喂喂，说话呀、啊、王国浩啊。
7: 哎呀，王国浩啊。哎，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1: 喂，
2: 老豆啊。
3: 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
8: 我给你磕疼了，我磕疼了，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
9: 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
8: 哎呀！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0: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7: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9: 哎呀，关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7: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7: 时间到了，
9: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7: 不巧
3: 了。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班长。
7: 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来。
3: 班长，我不打了。
7: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3: 我怕。
7: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7: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

0: 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0: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0: 还有还租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0: 啊。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0: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0: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0: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0: 你看着，
1: 哎，
0: 这里有个门，
1: 啊，
0: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0: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这完全相信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3: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风雨交，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3: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1: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1: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1: 嫌少了
3: 啊？
1: 你要。

0: 向克星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吉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9: 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6: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4: 好，咱们走着瞧。
10: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6: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4: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11: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6: 写信，
1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的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恶心，也就不再多说了，只要听见有肉吃我就两眼放绿光，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走啊，还怎么走啊，我马上就要玩完。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的二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收了偏婚，就是那位徐红斌，然后又把那团副狠狠地批评教训了一顿，说他头脑太简单了，任何事情你不摸清楚了就烂敲的，这一百多人你要都给活埋了是什么后果？哎呀，把这个团副说的是哑口无言呢，低着头一个劲儿说是。张作霖告诉他，下不为例啊，多动动脑子，把坑填平，东西收拾好了，你们走你们的了。是，团副领人走了。张作霖带着徐红斌还这一百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红斌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了。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要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呢，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呢，我呼了吧吐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是这么两句话。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他真有超人之处。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得路遥才知马力呢。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啊，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这个心里头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命令牵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打东西，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接连着又收复了富家、海丰，直抵三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等到了三江口之后，不好办了。什么原因？下大雪了，北风烟雪呀，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咱前文书说了，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没有棉鞋，就这天还有个打仗啊，尤其是那骑兵啊， 把张作霖愁的，这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区物资，特别是棉帽子、棉鞋，所有过冬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另外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他就住在三江口了。这大雪一连下了两天，张作霖就心里头憋了个疙瘩，简直是苦闷不堪，骂了骂的，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太闷得慌。丁喜春过来了，报告师长，您怎么紧打嗨声，闷得慌。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着急不能进兵，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这玩意儿您着急也不行啊。天公不作美，这不光是咱们呢，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啊。这天该冷该下雪了，谁也阻止不住，把您急死也没有用。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咱再等几天吧。哎，也只好如此了。哎，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离这三江口这儿不到十里地有一个小山村呢，叫金宝屯，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您里边是不是觉着空的慌，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两件皮衣裳去御寒，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3: 是吗？对了，我好像也听说过，
2: 这么办吧，我也去，开开心，那感情好。那带多少人？带什么人？又不是打仗，带十来个人得了。
3: 那这块猛匪可不少啊，您是知道的，他们是忽散忽聚啊，一旦知道风声，你就领的人不多，到了金宝屯，他们要突然袭击，我可担不起责任。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嗨，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的？我脑袋没贴贴，没赞字儿，谁知道我是谁？
3: 那您得化化妆。
2: 嗯，那还行。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外边穿着大皮袍子。怕风搜身子里边，腰里扎着个袋子，头上戴着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皮手套，大马靴。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三颗枪，睡觉都压到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着一颗德国造大镜面二十响插缩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迷雷根，这玩意儿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带着八名卫队，同共十一个人，十一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十几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子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跑到最前边，哗哗哗哗哗，张作霖觉着挺得劲儿，哎呀，难得休息的日子，不然的话还在继续战斗啊，这玩意儿不打仗多好，没事溜达溜达，这心有多宽敞啊。哎，在心里正然胡思乱想，就进了金宝屯了。您看这个地方，一不靠公路，二没有铁路，三面环山，一条是道，你看这地方还成了金婆罗保险地了，这名怎么起的这么好呢？金宝屯， 有什么战争打不到这儿，有什么危害危害不着这儿，这地方相对的来说比别的地方都保险，招财进宝，故此叫金宝屯。这块住着二三百户人家，是个多民族的寄居地，汉满蒙回就是没有藏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哎，什么族都有，都是倒腾皮货的。现在入冬下了头场雪，正是皮货最好销路的时候。今天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还赶得急上他了。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热热闹闹的，南北一条街两边全是皮货床子。因为二十七师这一来把蒙匪给打跑了，老百姓格外的高兴，也敢出来挺直腰板做买卖了。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丁喜春叫个当兵的给牵着马跟着张作霖挤进人群。有几个认识张作霖的，再说光顾做买卖了，所以对他也没注意，所以张作霖呢就显得更从容更随便一些。东瞧西看，他一瞅挂的这个皮子都不错，有的熟了有的没熟，什么九道湾的羊皮呀、老羊皮呀、鹿皮呀、豹皮呀、水獭呀，哎呀，直毛的带弯的。张作霖对皮货呀多少的有点内行，他摸了摸这板还挺柔软。张作霖一想，买点儿，拿不了的话就当兵的来运来。我手下这些将领每人发一件，另外挑点名贵的给我几个干老带回去，料表寸心嘛，难得来一趟。所以他认真挑选皮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街前面一阵大乱呢。有一人高声喊：着了着了着了，哈哈哈哈，着了着了。张作霖一听什么玩意儿着了，他个小啊，敲着脚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真着了。闹了半天街口那跑了一个疯子，这么冷的天光着脚丫，那把脚不得冻掉啊。但这个人不怕冷，上身啊光着个膀子，还真不错，还穿条裤子，腰里系根带子，满脸的滋泥，呲着白牙，俩眼发直，一看呢这人就有病，肯定是个疯子。他手里举着火把，把两家卖皮货的床子给点着了，怪不得他说着了呢，那人家做买卖的干嘛？哎，他妈大疯子，大疯子，他妈你坑人的那呀！哎呀，我那皮袄你值多少钱呢？其他的做买卖的为了维护自己，也全出来。妈，这疯子又来捣乱了，非揍死他不可。你像那少数民族，那性格都挺古怪，尤其一条道跑得黑，自己受了损失了，他能答应吗？拎着棒子的，拿着砖头的，拎着瓶子的，奔着疯子来了。其中有一个，这一棒子正拍到这疯子后背上，这疯子也没吭吭，也没叫唤，哭丘趴到雪地上去了。紧跟这些人往上一围，举起棒子这叫砸呀。众位，这叫人呐，光着膀子光着腿儿，那禁得住揍吗？这么冷的天儿，几棒子下去这条命就得交代。张作霖就一愣，还没等说制止的话呢，就发现在金宝屯村子口如飞似箭跑了一个女人。哎呀，就见这个女人呐，头发都飞起来了，身上穿着蓝衣服，下面穿着棉裤子。这个女人张着双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别打，手下留情啊，各位啊，别打呀，你们要不出气就打我得了。张作霖看得清楚，就见这个女人 来到这个疯子近前，唰就趴到疯子身上，弄得这帮人没法打了，打疯子打不着。随之而来的还来个小伙，这小伙挺大个子，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六七岁吧，穿着棉裤棉袄，因为着急没戴着棉帽子，一溜风一样跑到出事地点，挤进人群，趴到在女人身上了。这小伙就吵吵：“别打，要打打我吧，别打我姐，别打我姐，打我吧。”啊，真有不听邪的，打你就打你，照这小伙子后背跟屁股，梆梆就两棒子。这个事情啊，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发生的是非常快，统共不超过20秒钟，都映入张作霖的眼帘。这张作霖对这个事情不感觉到奇怪，唯独他发现这个女人，张作霖的心唰啦一翻个，呀，这个女子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举止动作声音，莫非是他？能吗？他还活着？不行，我得过去看一看。丁喜春，赶紧鸣枪示警，让他们住手。丁喜春把盒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啪啪。谁不怕这玩意儿？这正想打呢，一听枪声，哗，吓得全跑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丁喜春拎着盒子炮过来了：“你们他妈要造反呢？你们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哎，骂了巴子的，他妈一会儿我把钱头的找出来，就地枪毙。你看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有不听邪的，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吓唬人来。”丁喜春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往我身后看看是谁。那是我们师长。”这还有谁呀？都知道27师在这儿呢。老百姓一听师长亲自来了，哎呦，真吓坏了。你看现在我们要提师长军长，大家都挺羡慕的，没啥可害怕的。那阵儿可不行，老百姓怕见官儿，那师长那是中将，那说着玩呢嘛。因此方才打人的人呢全吓坏了，有的蔫溜了，有的要看看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真是师长还是虎牌的。这会儿张作霖大步流星来到挨打着疯子的近前，低头一看呢，疯子已经昏迷不醒，趴在雪地上跟沉睡一样，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那个女人和那年轻的小伙听说师长来了，吓得都站起来了，他们身上就挨了两下，不重，没受什么。

0: 重伤，因此呢还能挺得住，赶紧把头低下来。张作霖穿着皮袍子，腰里扎着带子，下边大马靴，拎着马鞭子，直奔这女人就来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瞅着前脸，又瞅着脑勺，从上至下，前后左右这六看，丁喜春和刘小春心中不解，心说咱师长这什么病啊？一个山村的妇女有啥看头？莫非咱师长待着太闲的闷得慌，要想开开心？其实他们猜错了。张作霖看完之后，转身来到这个女人的前边，这才说话：“你姓什么呢？”“
1: 我姓于。”“
0: 不对，你不姓于。”“
1: 我确实姓于。”“
0: 不，你姓卢，你叫卢玉春，对不对？”这一句话，这个女人就一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我还知道这疯子是谁，他叫卢玉鹏，绰号叫黑虎，他是你亲哥，对不对？”“
1: 那对呀，你是？”“
0: 我就是当年大难不死的张作霖呐。”“
1: 玉春，你不认识我了啊？”
0: 这个女人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作霖呢，可能是回忆的，想了能有三分来钟，哇一声哭出来了：“
1: 作霖，玉春，我可找着你了。”
0: 张作霖不顾一切呀，伸出双手把这个女子就抱在怀中。这女人开始没敢，后来一看也不顾一切了，把头扎到张作霖肩头上，呜呜也哭开了。丁喜春、刘小春傻眼了，八名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周围集市上的老百姓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那说到这儿，老听众，也就是听过前套《乱世枭雄》的，您还记得吗？张作霖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队长，由于打死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儿子，被捕入狱，被并成死罪，在新民府要处斩。幸亏汤二虎、孙烈臣、田小凤等人劫了法场，张作霖死中得活。在突围的时候，张作霖中了伤了，挨了两枪，忍痛负伤闯重围，马跳柳河沟，从山头上栽到沟里头去了，沟里头是水呀、啊，那就是得死啊，没活儿。被兄妹两个人把他给救了，那女的就叫卢玉春，她有个哥哥叫卢玉明，绰号叫黑虎，是打鱼狩猎的兄妹二人。您还记得那茬吗？正好黑虎没在家，妹子一个人在家，把张作霖救的，给张作霖起出子弹来，给他养好了伤，床前床后侍奉着。后来张作霖保住这条命了，一问他叫卢玉春，有个哥哥叫玉明，没在家。哎呀，张作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在辗转的时间，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结果玉春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共枕，成了夫妻了。张作霖起誓发愿：“我回到赵。”

0: 要紧命，不出几天我就来接你来，一定明媒正娶。后来黑虎回来了，一看怎么几天不在家，我妹妹招野汉子呢，这人谁这是？开始他不依不饶的，后来摸清底细了，闹了半天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一看跟妹妹也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心说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了不可留啊，这丢人现眼，叫我怎样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呢。这事儿就特殊。张作霖为找卢玉春呢，那可没少下功夫，派出专人，带着足够的路费，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后来张作霖一想啊，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随着日月的消磨，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卢玉春了。这个卢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国有其人呐、小名叫玉春，学名叫寿轩，他是北镇人。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移居到天津，一直住到1974年五月的时候这才病故，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他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呢、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哎，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一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他清楚，喜春呐、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儿，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16、17岁那小伙儿，一块儿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头是暖气铺脸儿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

0: 回去了呢？
1: 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三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呢，傻眼了，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儿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这意思遭劫了，背不住王凤亭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亭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亭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有50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16、17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这蒙匪太缺德，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说个来了跟一阵狂风一样，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洗一尺去。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简直脑仁都疼啊！腿快的都跑了，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这些年就这么混的。说这话也就是前2个月的事儿吧。深秋季节，蒙匪又来了，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简称叫泽登巴尔，嚯，这家伙才厉害。到这块进了金宝屯，又开始烧杀抢掠，拐带妇女，什么事儿都干。就这样把老于家人吓坏了，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卢玉春还有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

0: 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猛匪就进了屋了，折腾了个地覆天翻呢。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发现天黑了，猛匪已经走了。可进屋一看，哎，老于头、老于太太、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十六七口全被人家给杀了。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几乎一点没剩，都被猛匪给抢走了。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没见过这个，真是惨不忍睹。他惨叫了一声，疯了。这就是说什么吓疯了，神经错乱。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跟于真摁着他，把他摁住了。哎，过两天他又好了。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把家收拾干净，还得勉强在这度日啊，要不上哪儿去呀、啊？天一天比天冷了。打那之后，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平常像好人一样，哎，动不动就犯病。也许猫把他吓着，也许狗把他吓着，无缘无故的神经就错乱，一旦犯了病上摇街跑啊，什么事儿都干，这疯子嘛，失去理智了。今天正赶上吉日，集上人也多，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跑出来放火来了，着了着了着了，就是他喊的。他要不这么折腾，张作霖还发现不了这兄妹二人。这卢玉春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眼泪也掉下来。唉，玉春呐、啊，老实说，自从你们兄妹二人不见面了，我心都碎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卢玉春就问嘛，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哎，这一年多了，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可不是嘛，脱了贼皮换了官衣儿，嘿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玉春呐、啊、你高兴不？
1: 当然高兴，可是我
0: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啊、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得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啊？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哎，正高兴的时候呢，他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唐二虎就愣住了，有心退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玉春呐、啊、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1: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怪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0: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省着说话这么碍事。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说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哎，你还真动了感情，我跟你还哭了，鼻头还红的， 这娘们是谁呀？这的，方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问你现在可是师长啊，这可前线呢。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哎呀，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2: 他谁呀？
0: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票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指引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
2: 哎呀，想起来了。
0: 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
2: 对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
0: 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
2: 我说老嘎子，你别觉着你是师长的，对不对？关上门，咱们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
0: 二哥，方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
2: 娶她做你的二夫人。
0: 对，
2: 那不行。
0: 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
2: 我说不行啊，就是不行。
0: 我说老疙瘩，我问你，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哎，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号，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
2: 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
0: 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他也要完呢。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呢？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
2: 这，
0: 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确实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啊。我能跟她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
3: 都请坐请坐请坐，
0: 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
2: 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呐、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嘎子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刘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儿，这玩意儿叫刘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头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嘎子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有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了，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大家说那还有说的吗？当然不能叫她知道。好，我谢谢各位啊，我的意思是现在没时间结婚，她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另居别室，找俩女的服侍她，她够苦的了，让她享享福。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她住下，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他磕响头呢，我也要求他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儿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唐二虎不放心，张作霖哭痛给唐二虎跪下了，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就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嘎子，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辣，可你觉得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他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唐二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Yep.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之战打响，珲春房川龙虎队客场2-2战平敦化六顶山队；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较量。8月29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远赴敦化客场，与敦化六顶山队展开本赛季最后一场激烈对决，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作为本届联赛收官之战，本场比赛备受关注。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敦化市委书记苏志远、珲春市领导沈宏子、齐小丽等与球迷现场观战。主场作战的敦化六顶山队开场主动出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客场而来的珲春房川龙虎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稳守防线，伺机反击。赛场上，队员们跑位积极，抢断传球，拼抢对抗接连上演，攻防节奏快速转换，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上半场战罢，敦化六顶山队2-1领先珲春房川龙虎队。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节奏更加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不断加强前场压迫，依靠快速反击冲击对方防线，敦化六顶山队立足主场优势，持续组织有效进攻。比赛第80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利用一次反击单刀破门，将比分追平。中场哨声吹响，两队2-2握手言和，珲春房川龙虎队凭借12分的积分优势斩获本届联赛的季军。赛后，林小林、张林国、沈宏子、齐小丽等州市领导来到场地中，与队员们握手致意，向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教练员们以及远道而来的珲春球迷表示慰问和敬意。
1: 来到现场，我感觉球迷非常热情，而且运动员也非常努力，多方球员为我们奉献了精彩比赛，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为珲春的队员加油鼓劲儿，将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足球事业搞得更好，让我们延边州的足球发扬光大。
0: 至此，珲春房川龙虎队完成本届联赛全部赛程。一个赛季以来，球队辗转主客场赛场，一批本土青年球员得到实战锻炼。这场客场收官之战，既是赛季的终点，也是青春足球逐梦路上的一次沉淀。赛事落幕，足球热情不减，两地以足球为纽带，深化文体交流，展现出延边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8月29号至8月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贵刚、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珲春市领导关亚飞等参加开幕式。
0: 此次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吉林省商务厅、延边州政府、珲春市政府承办，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中国电子

0: 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协办。开幕式上，李刚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珲春口岸开放、综保区政策、仓群建设及 AI 赋能跨境电商产业规划。近年来，珲春市先后建成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保税物流分拨中心等功能平台，全面覆盖9610、1210、5034等主流跨境进出口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由2018年的4300万元激增到2025年的 148.4 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130%。稳居全国对俄陆路口岸首位，实现了跨境电商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蜕变。张贵刚在致辞中系统解读了吉林省对东北亚跨境电商 AI 赋能扶持政策、延边电商人才培育计划、智能物流通道经济战略等政策。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专场活动以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为主题，旨在以 AI 赋能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为主线，聚焦腾讯 WorkBody 助力人才成长与智能物流机器人驱动降本增效两大抓手，提升仓储物流智能化水平，培育一批实战型跨境电商从业者，全面激活边境贸易新动能。在主旨研讨环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李明涛、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申兴、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严宇晨等嘉宾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主题对话。主办方还组织开展了企业对接合作签约、珲春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培训会等多项活动。
1: 跨境电商如果从过去的成长性来看的话呢，作为一个贸易新业态，它自身的活力、创新力都是非常足的。那么这种创新现在集中的就体现在呢，如何把 AI 技术和跨境电商的业务场景做更好的一个融合。那来解决什么呢？我们跨境电商当前的一些痛点啊，你比如说流量成本贵，运营成本高，风险这个防控手段不足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叠加了 AI 的这样一个支撑，又可以支撑和服务于我们跨境电商无论是业务还是场景，还是包括甚至物流啊等等一系列的创新。
2: 第一的感觉就是咱们珲春的跨境电商的这个业态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对俄和对东北亚整个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在我看这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未来我希望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运营层面和全业态服务的层面上的这个更多的企业，然后以及相关的配套能够更多的进入到珲春。那我们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也会帮助珲春一起来推动整个东北亚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十篇法律责任。
3: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法规定职责的，或者对本法第58条、第59条、第60条、第61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或者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管理责任的， 由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罚。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或者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延边州同心筑起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近日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延边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4: 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晋商会、晋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
5: 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分享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4: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6: 作为统战部，中工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晋商会、晋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3: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潘二虎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并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 汤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要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汤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呢、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荣。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儿，哎，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儿，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亲家，亲家留步，等一等。人人人，张作霖把马带住了，心说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儿都不假，正是于文斗。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亲家，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 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
9: 啊，
8: 你家也搬这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

0: 走走走走，到家。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套，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药，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 于文斗给张作霖饯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前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老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药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 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家提到这门亲事了，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了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呐，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是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 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 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呐。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儿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 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卦叫龙凤呈祥卦，好，上上卦大吉大利呀！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
0: 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嘛，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八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买卖都在那儿。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
1: 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 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前八奶奶带着于凤至来了，于凤至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前八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踢得开。 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至叫过来， 拜见大叔，
0: 这是先叫叔叔。
1: 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至这个儿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是。
0: 宇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
1: 指挥部设在宇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郑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28师师长冯林阁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呀，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呢，跟28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地，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阁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呢，自然不能舍近求远了。这200-300里地，白城子700-800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通辽，先打通辽。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儿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3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呢。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上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

0: 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村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葛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
1: 有啊。
0: 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林葛可骄啊。如今求到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嗯，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达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
1: 哎呦，
0: 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
1: 对，
0: 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地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啊，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位呀，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咣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呀？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世飞和田小凤了。

0: 也不知道这爹从哪儿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儿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呢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
1: 哎呀，对了，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了。
0: 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
1: 莫非她死了？
0: 也不对，她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呀，这才清醒过来。
1: 哎呦，
0: 哎哎哎，唐二虎是个急性子。世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儿了？
1: 坏了，啊，坏了！
0: 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唐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笑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张世飞脑瓜一扑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銮被蒙匪给抓去。不但张大人被抓起来，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
1: 啊！
0: 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是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
1: 话我没说完呢，
0: 他是这么个缘由。大伙说你那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我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收了天婚，就是那位徐宏斌，然后又把那团副狠狠地批评教训了一顿，说他头脑太简单了，任何事情你不摸清楚了你就烂敲的，这100多人你要都给活埋了是什么后果？

0: 把这个团座说的是哑口无言呢、啊、低着头一个劲儿说是。张作霖告诉他，下不为例啊，多动动脑子，把坑填平，东西收拾好了，你们走你们的。是，团副领人走了。张作霖带着徐红斌还这一百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红斌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了。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要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呐，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呢，我糊了吧吐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对对，是这么两句话。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啊，他真有超人之处，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得路遥才知马力呢。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嗯，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这个心里头反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命令牵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一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打东西。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接连着又收复了傅家、海丰，直抵三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等到了三江口之后不好办了，什么原因呢？下大雪了，北风烟雪呀，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咱前文书说了，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没有棉鞋呀，就这天还有个打仗啊，尤其是那骑兵啊，把张作霖愁的，这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区物资，特别是棉帽子棉鞋所有过冬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另外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他就住到三江口了。这大雪一连下了两天，张作霖这心里都憋了个疙瘩，简直是苦闷不堪呐！妈了巴子，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太闷得慌了。丁喜春过来了，报告师长， 您怎么紧打嗨声？闷得慌，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着急，不能进兵，
1: 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0: 这玩意儿您着急也不行啊。嗯，天公不作美，这不光是咱们呢，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啊。这天该冷该下雪了，谁也阻止不住，把您急死也没有用。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咱再等几天吧。
1: 哎，也只好如此了。
0: 哎，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离这三江口这儿不到十里地，有一个小山村呢，叫金宝屯。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您里边是不是觉着空的慌？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两件皮衣裳去御寒，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1: 是吗？对了，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么办吧，我也去，
0: 开开心，那感情好。那带多少人？
1: 带什么人？又不是打仗，带十来个人得了。
2: 那这块猛匪可不少啊，您是知道的，他们是忽散忽聚啊，一旦知道风声，你就领的人不多到了金宝屯，他们要突然袭击，我可担不起责任。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嗨，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的？我脑袋没贴贴没赞字，谁知道我是谁？
2: 那您得化化妆。
1: 嗯，那还行。
0: 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外边穿着大皮袍子，怕风搜身子里边，腰里扎着个袋子，头上戴着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皮手套，大马靴。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三颗枪，睡觉都压到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着一颗德国造大镜面二十响插梭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咪雷根，这玩意儿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带着八名卫队，同共十一个人、十一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十几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的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跑到最前边，张作霖觉着挺得劲儿。哎呀，难得休息的日子，不然的话还在继续战斗啊。这玩意儿不打仗多好，没事溜达溜达，这心有多宽敞啊。哎，他心里正然胡思乱想，就进了金宝屯了。您看这个地方，一不靠公路，二没有铁路，三面环山，一条是道。你看这地方还成了金婆罗保险地了，这名儿怎么起的这么好呢？金宝屯，有什么战争打不到这儿，有什么危害危害不着这儿，这地方相对的来说比别的地方都保险，招财进宝，故此叫金宝屯。这块住着二三百户人家，是个多民族的寄居地，汉满蒙回，就是没有藏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哎，什么族都有，都是倒腾皮货的。现在入冬，下了头场雪，正是皮货最好销路的时候。今天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还赶得急上他了。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热热闹闹的，南北一条街，两边全是皮货床子。因为二十七师这一来，把蒙匪给打跑

老百姓格外的高兴，也敢出来挺直腰板做买卖了。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丁喜春叫个当兵的给牵着马，跟着张作霖挤进人群。有几个认识张作霖的，再说光顾做买卖了，所以对他也没注意，所以张作霖呢就显得更从容更随便一些。东瞧西看，他一瞅挂的这个皮子都不错，有的熟了有的没熟，什么九道湾的羊皮呀、啊、老羊皮呀、啊、鹿皮呀、啊、豹皮呀、啊、水獭呀、啊、哎呀，直毛的带弯的。张作霖对皮货呀还多少的有点内行，他摸了摸这板还挺柔软。张作霖一想，买点，拿不了的话就当兵的来运来。我手下这些将领每人发一件，另外挑点名贵的给我几个干老带回去，料表寸心嘛，难得来一趟。所以他认真挑选皮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街前面一阵大乱呢、啊、有一人高声喊：着了着了着了，哈哈，着了着了。张作霖一听什么着了，他个小啊，敲着脚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真着了。闹了半天街口那跑了一个疯子，这么冷的天光着脚丫，那把脚不得冻掉啊。但这个人不怕冷，上身啊光着个膀子，还真不错，还穿条裤子，腰里系根带子，满脸的滋泥，呲着白牙，俩眼发直，一看呢这人就有病，肯定是个疯子。他手里举着火把，把两家卖皮货的床子给点着了，怪不得他说着了呢，那人家做买卖的干嘛？哎，他妈大疯子，大疯子，他妈你坑人的那样，哎呀，我那皮袄你值多少钱呢？其他的做买卖的为了维护自己也全出来，妈这疯子又来捣乱了，非揍死他不可。你像那少数民族那性格都挺古怪，尤其一条道跑得黑，自己受了损失了他能答应吗？拎着棒子的，拿着砖头的，拎着瓶子的，奔着疯子来了。其中有一个这一棒子正拍到这疯子后背上，这疯子也没吭吭也没叫唤，哭啾趴到雪地上头了。紧跟这些人往上一围，举起棒子这叫砸呀。众位，这叫人呐，光着膀子光着腿儿，那禁得住揍吗？这么冷的天儿，几棒子下去这条命就得交代。张作霖就一愣，还没等说制止的话呢，就发现在金宝屯村子口如飞似箭跑了一个女人。哎呀，就见这个女人呐，头发都飞起来了，身上穿着蓝衣服，下面穿着棉裤子。这个女人张着双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别打，手下留情啊，各位啊，别打呀，你们要不出气就打我得了。张作霖看得清楚，就见这个女人来到这个疯子近前，唰就趴到疯子身上，弄得这帮人没法打了，打疯子打不着。随之而来的还来个小伙，这小伙挺大个子，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六七岁吧，穿着棉裤棉袄，因为着急没戴着棉帽子，一溜风一样跑到出事地点，挤进人群趴到在女人身上了。这小伙就吵吵：别打，要打打我吧，别打我姐，别打我姐，打我吧。啊，真有不听邪的，打你就打你，照这小伙子后背跟屁股梆梆就两棒子。这个事情啊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发生的是非常

0: 谁不怕这玩意儿？这正想打呢，一听枪声，哗，吓得全跑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丁喜春拎着盒子炮过来了，你们他妈要造反呢、啊？你们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哎，骂了巴子的，他妈一会儿我把钱头的找出来，就地枪毙。你看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有不听邪的，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吓唬人来。”丁喜春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往我身后看看是谁？没、嗯？那是我们师长。这还有谁呀？都知道27师在这儿呢。”老百姓一听师长亲自来了，哎呦，真吓坏了。你看现在我们要提师长军长，大家都挺羡慕的，没啥可害怕的。那阵儿可不行，老百姓怕见官儿。那师长那是中将，那说着玩呢嘛。因此方才打人的人呢全吓坏了，有的蔫溜了，有的要看看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真是师长还是虎牌的。这会儿张作霖大步流星来到挨打着疯子的近前，低头一看呢，疯子已经昏迷不醒，趴在雪地上跟沉睡一样，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那个女人和那年轻的小伙听说师长来了，吓得都站起来了，他们身上就挨了两下，不重，没受什么重伤，因此呢还能挺得住，赶紧把头低下了。张作霖穿着皮袍子，腰里扎着带子，下边大马靴，拎着马鞭子，直奔这女人就来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瞅瞅前脸，又瞅瞅脑勺，从上至下，前后左右这六看。丁喜春和刘小春心中不解，心说咱师长这什么病，一个山村的妇女有啥看头？莫非咱师长待着太闲的闷得慌，要想开开心？其实他们猜错了。张作霖看完之后转身来到这个女人的前边，这才说话：你姓什么呢？
1: 不，
0: 姓于。不对，你不姓于。
1: 我确实姓于。
0: 不，你姓卢，你叫卢玉春，对不对？这一句话，这个女人就一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我还知道这疯子是谁，他叫卢玉鹏，绰号叫黑虎，他是你亲哥，对不对？
1: 那对呀，你是，
0: 我就是当年大难不死的张作霖呐、
1: 啊，玉春，
0: 你不认识我了
1: 啊？
0: 这个女人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作霖呢，可能是回忆的，想了能有3分来钟，哇一声哭出来了：“
1: 作霖，
2: 玉春，
1: 我可找着你了。”
0: 张作霖不顾一切呀，伸出双手把这个女子就抱在怀中。这女人开始没敢，后来一看也不顾一切了，把头扎到张作霖肩头上，呜呜也哭开了。丁喜春、刘小春傻眼了，8名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连周围集市上的老百姓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那说到这儿，老听众，也就是听过前套《乱世枭雄》的，您还记得吗？张作霖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队长，由于打死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儿子，被捕入狱，被并成死罪，在新民府要处斩。幸亏汤二虎、孙烈臣、田小凤等人劫了法场，张作霖死中得活。在突围的时候，张作霖中了伤了，挨了两枪，忍痛负伤闯重围，马跳柳河沟，从山头上栽到沟里头去了，沟里头是水呀、啊，那就是得死啊，没活儿。被兄妹两个人把他给救了，那女的就叫卢玉春，她有个哥哥叫卢玉明，绰号叫黑虎，是打鱼狩猎的兄妹二人。您还记得那茬吗？正好黑虎没在家，妹子一个人在家，把张作霖救的，给张作霖起出子弹来，给他养好了伤，床前床后侍奉着。后来张作霖保住这条命了，一问他叫卢玉春，有个哥哥叫玉明，没在家。哎呀，张作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在短短的时间，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结果玉春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共枕，成了夫妻了。张作霖起誓法院，我回到赵家庙不出几天我就来接你来，一定明媒正娶。后来黑虎回来了，一看怎么几天不在家，我妹妹招野汉子呢，这人谁？这是开始他不依不饶的，后来摸清底细了，闹了半天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一看跟妹妹也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心说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了不可留啊，这丢人现眼，叫我怎样见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呢。这事儿就特殊。张作霖为找卢玉春呢，那可没少下功夫，派出专人，带着足够的路费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后来张作霖一想啊，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随着日月的消磨，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卢玉春了。这个卢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国有其人呢、小名叫玉春，学名叫寿轩，他是北镇人。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移居到天津，一直住到1974年5月的时候，这才病故。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她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呢、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衣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的清楚：“喜春呐、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儿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16、17岁那小伙，一块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头是暖气铺脸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张作霖一边询问他：“玉春呢、你怎么到的吉林？”卢玉春口打哀声，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咱前文书正说着，那么卢玉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而且以身相许，张作霖起誓发愿，我绝不忘恩，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我们举行婚礼，你们呢也有了安排了，我这心就放下了。 可是张作霖在这儿正住着，田小凤、汤二虎领人找来了，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哎呦，急坏了，你哪儿去了？寻思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呢。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三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呢，傻眼了，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这意思遭劫了，背不住王凤平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亭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亭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有五十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得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这蒙匪太缺德，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说个来了跟一阵狂风一样，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一尺去，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简直脑仁都疼，腿快的都跑了，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这些年就这么混的。说这话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儿吧，深秋季节蒙匪又来了，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简称叫泽登巴尔，这家才厉害。到这块进了金宝屯，又开始烧杀抢掠，拐带妇女，什么事儿都干。 就这样把老于家人吓坏了。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卢玉春还有个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蒙匪就进了屋了，折腾了个地覆天翻呢。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发现天黑了，蒙匪已经走了。可进屋一看，哎呦，老于头、老于太太、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十六七口全被人家给杀了。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几乎一点没剩，都被蒙匪给抢走了。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没见过这个，真是惨不忍睹。他惨叫了一声，疯了。这就是说什么吓疯了，神经错乱。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跟于真摁着他，把他摁住了。哎，过两天他又好了。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把家收拾干净，还得勉强在这度日啊，要不上哪儿去呀？天一天比天冷了。打那之后，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平常像好人一样，哎，动不动就犯病。也许猫把他吓着，也许狗把他吓着，无缘无故的神经就错乱，一旦犯了病上摇街跑啊，什么事儿都干，这疯子嘛，失去理智了。今天正赶上吉日，集上人也多，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跑出来放火来了，着了着了着了，就是他喊的。他要不这么折腾，张作霖还发现不了这兄妹二人。这卢玉春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眼泪也掉下来。唉，玉春呐、啊，老实说，自从你们兄妹二人不见面了，我心都碎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卢玉春就问嘛，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哎，这一年多了，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3: 可不是嘛，脱了贼皮换了官衣儿，嘿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
2: 玉春呐、啊、你高兴不？当然高兴，可是我
3: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啊，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的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啊？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哎，正高兴的时候呢，唐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唐二虎就愣住了，有心推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玉春呐、啊、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2: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怪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3: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省着说话这么碍事。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 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哎，你还真动了感情，可你还哭了，鼻子头还红的。这娘们是谁呀？咋的？方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我你现在可是师长啊，这可前线呢。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哎呀！

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他谁呀？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票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直言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哎呀，想起来了。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对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我说："老疙瘩，你别觉着你是师长了，对不对？关上门，咱们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二哥，刚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娶她，做你的二夫人。对，那不行。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说："老疙瘩，我问你，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哎。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行，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她也要完呐。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呢？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这，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确实。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呀。我能跟他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都请坐，请坐，请坐。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呐。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

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疙瘩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刘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儿，这玩意儿叫刘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头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疙瘩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有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了，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大家说那还有说的吗？当然不能叫她知道。好，我谢谢各位啊。我的意思是现在没时间结婚，她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另居别室，找俩女的服侍她，她够苦的了，让她享享福。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下，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她磕响头呢，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儿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他二虎不放心呢。张作霖哭痛给他二虎跪下了，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就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疙瘩，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辣，可你觉着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他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他二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并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汤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又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汤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呢、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容。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呢、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儿，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儿，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亲家，亲家留步，等一等。”
3: 人人人，
2: 张作霖把马带住了，心说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儿都不假，正是于文斗。 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轻点，呵呵呵呵，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啊，你家也搬这儿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走走走，到家吧。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套，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药，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于文斗给张作霖饯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钱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药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就提到这门亲事了。

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儿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卦叫龙凤呈祥卦，好，上上卦大吉大利呀、啊！如果令公子跟老余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嘛，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把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买卖都在那儿。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嘛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前把奶奶带着于凤芝来了，于凤芝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前把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踢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芝叫过来拜见大叔，这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芝这个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是。于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嗯，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于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郑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28师师长冯林葛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啊，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了，跟28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

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地，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阁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呢，自然不能舍近求远了。这200-300里地，白城子700-800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通辽，先打通辽。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儿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3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呢。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声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有如下的几个原因。一，冯林阁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通辽之后再去解围，完了完了，冯林阁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存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阁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啊。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林阁可骄啊。如今求到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

恩赐要打通了，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了，我们不打，我们只插白橙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橙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哎，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哎呦，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地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位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哭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世飞和田小凤了。也不知道这爹从哪儿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儿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汗就冒出来，心说坏的，肯定家里出事儿。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哎呀，对了，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了。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莫非他死了？也不对，他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啊这才清醒过来。哎呦，唐二虎是个急性子。世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儿了？坏了，坏了，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坏了，
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

0: 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志飞好像没笑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张志飞脑瓜一扑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銮被蒙匪给抓去，不但张大人被抓起来，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
1: 啊！
0: 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是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话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个缘由。但我说你倒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我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
1: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你给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啊，
1: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
0: 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
1: 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
1: 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啊？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7: ，你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0: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
3: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11: 炒菜还要你来？
3: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3: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别炒糊了。
3: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1: 好，
3: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3: 这是有讲究的。
1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 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3: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7: 菊子
12: 哦，
11: 正儿，你说什么呢？
7: 好，
11: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3: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17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啊，
2: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

0: 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3: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啊，

0: 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不出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哎，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哎，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

0: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6: 哼，糊弄我。
8: 喂，
9: 爷爷，我的亲爷爷。
8: 哎呦，是乖孙女啊。 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8: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8: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8: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8: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8: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8: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8: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9: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8: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8: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8: 我记者
4: 啊，
8: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8: 大实话。
10: 嗯。
8: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8: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10: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8: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8: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
5: 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2: 哎呦，
11: 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
8: 哎
12: 呀，
8: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8: 哎呀，哎呀，
12: 去
8: 我们三个去买菜。
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真是。
8: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改善。
8: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越骑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就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不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1: 什么叫中暑？
2: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3: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
4: 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4: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
0: 哦，
4: 领带
0: 哦，
4: 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4: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4: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
2: 哟，
4: 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2: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4: 演员明星，
2: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4: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看看。
4: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记录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2: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4: 对
0: 对对，对对对，
4: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哎，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
4: 这是筷子。
2: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4: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4: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4: 一个大款
0: 哦。
4: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4: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4: 哦什么呀？
0: 啊，
4: 刀叉拿来呀！
0: 哦，
4: 赶紧配合
0: 我！
4: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2: 哎，
0: 来了！
4: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影挂帅，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
4: 你拿我当啥呢？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4: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2: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4: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4: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0: 哦，
4: 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中
2: 啊，还虚胖呢、
4: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0: 哦，
4: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4: 53路
0: 哦。
4: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4: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2: 啊，
4: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4: 吗？
2: 演
0: 一
2: 个吧，
4: 我给你跳一篇。
0: 哎，
4: 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4: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4: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2: 真漂亮。
4: 嗯，
2: 多少钱呢？
4: 不贵，15万。
2: 啊，那么贵？你这
4: 错了，看个剧本。
2: 哦，看剧本。
4: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4: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4: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4: 是这个样的。
0: 嗯，
4: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2: 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4: 不是喜欢你
0: 啊，
4: 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4: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4: 你坐那坐那。
0: 哦，
4: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4: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4: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
5: 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4: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0: 媳妇儿
4: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4: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4: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6: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7: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坐。
7: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4: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7: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2: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走，
4: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4: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4: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4: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4: 海带。
0: 海带呀。
4: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4: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4: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4: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啊、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俩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就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驼。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
0: 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
2: 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啊，
0: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
0: 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
0: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2: 我懂。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
0: 啊，
2: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
4: 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5: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6: 是老张啊！
4: 啊，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
6: 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这
0: 都靠后，趴下！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

0: 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赵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富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4: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
0: 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

0: 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你来。莫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哎，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呀，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不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议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
0: 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3: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哟。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就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4: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0: 哦，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0: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什么叫粤语啊？
1: 我问你，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粤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粤语，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
0: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遇雨，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遇雨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0: 等会儿，等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老师，
0: 肉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了。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了没瞧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一个在水里泡着，俩人生死离别，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行
0: 啊，行
1: 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着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倒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那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高，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高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
1: 啊，
2: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哦、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像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行，
2: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1: 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你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2: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 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房川龙虎队复延参加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绿茵逐梦，荣耀收官。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中，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为整个赛季拼搏画上圆满句号。
2: 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珲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市领导齐小丽等出席闭幕式。伴随着珲春帝王蟹啦啦队激昂的乐曲和舞蹈，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列队登台，接过沉甸甸的季军奖杯与奖牌，掌声与喝彩响彻赛场。这份荣誉凝结着全体队员挥洒赛场的汗水，也承载着珲春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本届延超联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历经多轮主客场鏖战，先后以4-0战胜安图队，1-6不敌龙井队，1-1战平延吉队，1-1战平汪清队，2-1战胜合龙队，3-2战胜图门队，2-2战平敦化队。凭借整个赛季稳定发挥，成功锁定联赛第三名的席位。赛场上，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协作。一批本土年轻球员得到实战历练，充分展现了珲春足球健儿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
3: 希望我们明年在延超赛场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非常感谢我们的珲春球迷吧，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大家都能够非常积极的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来观看我们比赛。然后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始终能听见他们对我们的鼓励，然后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吧。
4: 感谢市领导的支持，以及珲春广大球迷的支持，还有全队运动员的拼搏和教练组的努力，最终对成绩也比较满意。这两个月不容易，在家努力，准备充分，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吧。
1: 8月3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2: 开学首日，珲春市第五小学各班围绕文明礼仪、课堂纪律、课间秩序、卫生习惯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老师们从举手发言、课间活动、物品整理、文明用语等细节入手，对学生开展行为规范引导，帮助孩子们收心归位，树立规则意识。校园里，同学们精神饱满，有序入校，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5: 新学期就是新的起跑线，我会拿出小男子汉的劲头，上课积极发言，课后主动阅读，遇到难题绝不退缩。
6: 今天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特别开心。新的学期，我要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做好老师的小助手，争做一名优秀的五小少年。
2: 在珲春市第四中学校园，新学期快乐启程，元气满满迎开学等暖心标语醒目亮眼，氛围感十足。当天，全校学生集中收看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托起明天的太阳，以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新颖的课堂形式，真挚的育人内容，让新生们快速融入校园氛围，对初中新生活满怀憧憬。
7: 初入班级，看到桌面上老师为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心里的紧张感顿时消失。在与同学们共同制定目标时，我也明确了作为一名初中生的任务。我将带着这份目标，在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不断超越自己。
8: 新学期伊始，进一步理解了学校的教育教

0: 此次提升行动要聚焦宜居提质，联合多方力量，重点攻坚存量违建清零、卫生死角清理、非建充电整治、破损设施修缮等民生工作，全力破解人居环境治理顽疾，筑牢群众安居基底。聚焦宜业提优，重拳整治占道经营、店外堆货、乱贴乱挂等街区乱象，严格落实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依托商户联盟引导文明诚信经营，有效规范街区经营秩序，激活商圈活力，推动创城工作由干部单打向全民共治转变。会议强调，根据当前河南街道干部干、群众看局面，要立足文旅赋能、宜游增运，抢抓节前整治窗口期，优化道路绿化，持续提升房车营地、珲春河滨水公园等重点点位环境品质与服务功能，全面提升街区宜居、宜业、宜游综合品质，以崭新整洁的街区面貌迎接国庆佳节。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31号到9月6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6摄氏度。本周气温小幅波动，9月1号气温略有下降，4号开始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一般为25到2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量较大，需加强防汛工作，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九三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各乡镇要加强田间管理，低洼地块及时排涝降湿，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做好病虫害防控工作。9月2号到6号，昼夜温差加大，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即将举办。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2026年9月1日至4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远东联邦大学校区举办。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来自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机构代表、投资者、企业家和行业专家代表将出席此次论坛。东方经济论坛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举办，截至目前已举办10届，是建立和加强全球投资界与俄罗斯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是中俄政府和企业间的大型对话平台，备受国际外商界和政界关注。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古以来，秋天总是给人以悲凉之感。大诗人刘禹锡却说，秋天胜过春天，因为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到碧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简单的来说，是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的一个调整，暖湿气流减弱，冷空气增强，气温降低，因此就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可以说，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段就要来了。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暴雨，19到22度。春化大道暴雨，13到21度。哈达门大道暴雨，15到22度。羊泡暴雨，18到22度。马川子暴雨，19到22度。晋信暴雨，21到23度。板石暴雨，19到。

22度，三家子暴雨20到22度，英安大道暴雨20到24度，密江大道暴雨14到22度，房川暴雨17到2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收了天婚，就是那位徐红斌，然后又把那团副狠狠地批评教训了一顿，说他头脑太简单了，任何事情你不摸清楚了就烂敲的，这100多人你要都给活埋了是什么后果？哎呀，把这个团副说的是哑口无言呢，低着头一个劲儿说是。张作霖告诉他，下不为例啊，多动动脑子，把坑填平，东西收拾好了，你们走你们的。是，团副领人走了，张作霖带着徐红斌还这100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红斌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了。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要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
3: 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1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
2: 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呢，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呢，我糊了吧吐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4: 对对对，是这么两句话。
2: 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他真有超人之处。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得路遥才知马力呢。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10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这个心里头反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命令牵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一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打东西。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接连着又收复了富家、海丰，直抵3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等到了3江口之后，不好办了。什么原因？下大雪了，北风烟雪呀，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咱前文书说了，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没有棉鞋，就这天还有个打仗啊，尤其是那骑兵啊，
3: 把张作霖愁的，这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区物资，特别是棉帽子、棉鞋，所有过冬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另外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他就住到三江口了。这大雪一连下了两天，张作霖这心里头憋了个疙瘩，简直是苦闷不堪，骂了骂的，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太闷得慌。丁喜春过来了，报告市长，您怎么紧打鼾声啊？闷得慌，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着急不能进兵，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这玩意儿您着急也不行啊，天公不作美，这不光是咱们呢，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啊。这天该冷该下雪了，谁也阻止不住，把您急死也没有用。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咱再等几天吧。哎，也只好如此了。哎，市长，我们调查清楚了，离这三江口这儿不到十里地有一个小山村呢，叫金宝屯，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您里边是不是觉着空的慌？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两件皮衣裳去御寒，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5: 是吧？对了，我好像也听说过，
3: 这么办吧，我也去，开开心，那感情好。那带多少人？带什么人？又不是打仗，带十来个人得了。
4: 那这块猛匪可不少啊，您是知道的，他们是忽散忽聚呀。一旦知道风声，你就领的人不多，到了金宝屯，他们要突然袭击，我可担不起责任。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嗨，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我脑袋没贴贴，没赞字儿，谁知道我是谁？
4: 那您得化化妆。
3: 嗯，那还行。
2: 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外边穿着大皮袍子，怕风嗖身子里边，腰里扎着个袋子，头上戴着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皮手套，大马靴。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三颗枪，睡觉都压到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着一颗德国造大镜面20响插梭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迷雷根，这玩意儿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带着8名卫队，同共11个人、11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10几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的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跑到最前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他心里正然胡思乱想，就进了金宝屯了。您看这个地方，一不靠公路，二没有铁路，三面环山，一条是道。你看这地方还成了金婆罗保险地了，这名怎么起的这么好呢？金宝屯，
3: 有什么战争打不到这儿，有什么危害危害不着这儿，这地方相对的来说比别的地方都保险，招财进宝，故此叫金宝屯。这块住着二三百户人家，是个多民族的寄居地，汉满蒙回就是没有藏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哎，什么族都有，都是倒腾皮货的。现在入冬下了头场雪，正是皮货最好销路的时候。今天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还赶得急上他了。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热热闹闹的，南北一条街，两边全是皮货床子。因为二十七师这一来把蒙匪给打跑了，老百姓格外的高兴，也敢出来挺直腰板做买卖了。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丁喜春叫个当兵的给牵着马，跟着张作霖挤进人群。有几个认识张作霖的，再说光顾做买卖了，所以对他也没注意，所以张作霖呢就显得更从容更随便一些。东瞧西看，他一瞅挂的这个皮子都不错，有的熟了有的没熟，什么九道湾的羊皮呀、啊、老羊皮呀、啊、鹿皮呀、啊、豹皮呀、啊、水獭呀、啊、哎呀，直毛的带弯的。张作霖对皮货呀多少的有点内行，他摸了摸这板儿还挺柔软。张作霖一想，买点儿，拿不了的话叫当兵的来运来。我手下这些将领每人发一件，另外挑点名贵的给我几个干老带回去，料表寸心嘛，难得来一趟。所以他认真挑选皮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街前边一阵大乱呢、啊。有一人高声喊：“着了，着了，着了，哈哈哈哈，着了，着了！”张作霖一听，什么着了？他个儿小啊，敲着脚，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真着了。闹了半天，街口那跑了一个疯子，这么冷的天，光着脚丫。那把脚不得冻掉啊，但这个人不怕冷，上身啊光着个膀子，还真不错，还穿条裤子，腰里系根带子，满脸的滋泥，呲着白牙，俩眼发直，一看呢这人就有病，肯定是个疯子。他手里举着火把，把两家卖皮货的床子给点着了，怪不他说着了呢。那人家做买卖的干嘛？哎，他妈大疯子，大疯子，他妈你坑人的那样！哎呀，我那皮袄你值多少钱呢？其他的做买卖的为了维护自己，也全出来了。他妈这疯子又来捣乱了，非揍死他不可！你像那少数民族，那性格都挺古怪，尤其一条道跑得黑。自己受了损失了，他能答应吗？拎着棒子的，拿着砖头的，拎着瓶子的，奔这疯子来了。其中有一个，这一棒子正拍到这疯子后背上，这疯子也没吭吭，也没叫唤，哭啾趴到雪地上头了。紧跟这些人往上一围，举起棒子，这叫砸呀！众位，这叫人呐！光着膀子，光着腿儿。那禁得住揍吗？这么冷的天儿，几棒子下去，这条命就得交代。张作霖就一愣，还没等说制止的话呢，就发现在金宝屯村子口如飞似箭跑了一个女人。哎呀，就见这个女人呐，头发都飞起来了，身上穿着蓝衣服，下面穿着棉裤子。这个女人张着双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别打，手下留情啊，各位啊，别打呀，你们要不出气就打我得了。”张作霖看得清楚，就见这个女人 来到这个疯子近前，唰就趴到疯子身上，弄得这帮人没法打了，打疯子打不着。随之而来的还来个小伙，这小伙挺大个子，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六七岁吧，穿着棉裤棉袄，因为着急没戴着棉帽子，一溜风一样跑到出事地点，挤进人群，趴在那女人身上了。这小伙就吵吵：“别打，要打打我吧，别打我姐，别打我姐，打我吧。”啊，真有不听邪的，打你就打你，照这小伙子后背跟屁股，梆梆就两棒子。这个事情啊，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发生的是非常快，统共不超过20秒钟啊，都映入张作霖的眼帘。这张作霖对这个事情不感觉到奇怪，唯独他发现这个女人，张作霖这心唰啦一翻个呀，这个女子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举止动作声音，莫非是她？能吗？她还活着？不行，我得过去看一看。丁喜春，赶紧鸣枪示警，让他们住手。丁喜春把盒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啪啪，谁不怕这玩意儿？这正想打呢，一听枪声，哗，吓得全跑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丁喜春拎着盒子炮过来了：“你们他妈要造反呢？你们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哎，骂了巴子的，他妈一会儿我把钱头的找出来，就地枪毙。你看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有不听邪的，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吓唬人来。”丁喜春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往我身后看看是谁？没、嗯，那是我们师长。这还有谁？都知道27师在这儿呢。”老百姓一听师长亲自来了，哎呦，真吓坏了。你看现在我们要提师长、军长，大家都挺羡慕的，没啥可害怕的。那阵儿可不行，老百姓怕见官儿。那师长那是中将，那说着玩呢嘛。因此方才打人的人呢，全吓坏了，有的蔫溜了，有的要看看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真是师长还是虎牌的。这会儿张作霖大步流星来到挨打着疯子的近前，低头一看呢，疯子已经昏迷不醒，趴在雪地上跟沉睡一样，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那个女人和那年轻的小伙听说师长来了，吓得都站起来了，他们身上就挨了两下，不重，没受什么重伤，因此呢还能挺得住，赶紧把头低起来。张作霖穿着皮袍子，腰里扎着带子，下边大马靴，拎着马鞭子，直奔这女人就来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瞅着前脸，又瞅着脑勺，从上至下，前后左右这六看。丁喜春和刘小春心中不解，心说咱师长这什么病，一个山村的妇女有啥看头？莫非咱师长待着太闲的闷得慌，要想开开心？其实他们猜错了。张作霖看完之后转身来到这个女人的前边，这才说话：“你姓什么呢？”“
6: 我姓于。”“
3: 不对，你不姓于。”“
6: 我 我确实姓于。
3: 不，你姓卢，你叫卢玉春，对不对？这一句话，这个女人就一惊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我还知道这疯子是谁，他叫卢玉鹏，绰号叫黑虎，他是你亲哥，对不对？
6: 那，对呀，你是，
3: 我就是当年大难不死的张作霖呐，
6: 玉春，
3: 你不认识我了，
6: 啊？
3: 这个女人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作霖，可能是回忆的，想了能有三分来钟，哇一声哭出来了：“
6: 作霖，玉春，我可找着你了。”
3: 张作霖不顾一切呀，伸出双手把这个女子就抱在怀中。这女人开始没敢，后来一看也不顾一切了，把头扎到张作霖肩头上，呜呜也哭开了。丁喜春、刘小春傻眼了，八名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周围集市上的老百姓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那说到这儿，老听众，也就是听过前套《乱世枭雄》的，您还记得吗？张作霖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队长，由于打死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儿子，被捕入狱，被并成死罪，在新民府要处斩。幸亏汤二虎、孙烈臣、田小凤等人劫了法场，张作霖死中得活。在突围的时候，张作霖中了伤了，挨了两枪，忍痛负伤闯重围，马跳柳河沟，从山头上栽到沟里头去了，沟里头是水呀、啊，那就是得死啊，没活。被兄妹两个人把他给救了。那女的就叫卢玉春，她有个哥哥叫卢玉明，绰号叫黑虎，是打鱼狩猎的兄妹二人。你还记得那茬吗？正好黑虎没在家，妹子一个人在家，把张作霖救的，给张作霖起出子弹来，给他养好了伤，床前床后侍奉着。后来张作霖保住这条命了，一问他叫卢玉春，有个哥哥叫玉明，没在家。哎呀，张作霖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在辗转的时间，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结果玉春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共枕，成了夫妻了。张作霖起誓发愿，我回到赵家庙，不出几天我就来接你来，一定明媒正娶。后来黑虎回来了，一看怎么几天不在家，我妹妹招野汉子呢，这人谁？这是开始他不依不饶的，后来摸清底细了，闹了半天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一看跟妹妹也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心说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了不可留啊，这丢人现眼，叫我怎样见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 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呐。这事儿就特殊。张作霖为找卢玉春呐，那可没少下功夫，派出专人，带着足够的路费，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后来张作霖一想啊，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随着日月的消磨，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卢玉春了。这个卢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国有其人呢、啊。小名叫玉春，

原名叫寿轩，他是北镇人。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移居到天津，一直住到1974年五月的时候这才病故，19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他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呢、啊、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哎，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一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的清楚，喜春呐、啊，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儿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儿，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16、17岁那小伙儿，一块儿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头是暖气铺脸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张作霖一边询问呢，玉春呢、啊、你怎么到的吉林？卢玉春口打哀声，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咱前文书正说着，那么卢玉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而且以身相许，张作霖起誓发愿，我绝不忘恩，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我们举行婚礼，你们呢也有了安排了，我这心就放下了。可是张作霖在这儿正住着，田小凤、汤二虎领人找来了，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哎呦，急坏了，你哪儿去了？寻思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呢。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3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呢，傻眼了，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这意思遭劫了，背不住王凤平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亭

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亭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有50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16、17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这蒙匪太缺德，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说个来了跟一阵狂风一样，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一尺去，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简直脑仁都疼，腿快的都跑了，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这些年就这么混的。说这话也就是前2个月的事儿吧，深秋季节蒙匪又来了，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简称叫泽登巴尔，这家伙才厉害。到这块进了金宝屯，又开始烧杀抢掠，拐带妇女，什么事儿都干。就这样把老于家人吓坏了，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卢玉春还有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蒙匪就进了屋了，折腾了个地覆天翻呢。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发现天黑了，蒙匪已经走了。可进屋一看，哎呀，老于头老于太太仆人仆妇婆子老妈16、17口全被人家给杀了，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几乎一点没剩，都被蒙匪给抢走了。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没见过这个，真是惨不忍睹，他惨叫了一声，疯了。这就是说什么吓疯了，神经错乱。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跟于真摁着他把他摁住了，哎，过两天他又好了。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把家收拾干净，还得勉强在这度日啊，要不上哪儿去呀，天一天比天冷了。打那之后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平常像好人一样，哎，动不动就犯病，也许猫把他吓着，也许狗把他吓着。

0: 鲁豫春就问嘛，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
1: 哎，这一年多了，
0: 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1: 可不是嘛，脱了贼皮，换了官阶儿，嘿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玉春呐，你高兴不？
0: 当然高兴，可是我，
1: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的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哎，正高兴的时候呢，唐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唐二虎就愣住了，有心推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玉春呐，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0: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怪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1: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吧，省着说话这么碍事。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啊？”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哎，你可真动了感情，可你还哭了，鼻子头还红的，这娘们是谁呀？咋的？方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我你现在可是师长啊，这可前线呢，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哎呀，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他谁呀？
0: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跳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直言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
1: 哎呦，哎呀，哎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对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
0: 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
1: 我说老嘎子，你别觉着你是师长了，对不对？关上门，咱们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
2: 二哥，方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
1: 娶她做你的二夫人。
2: 对，
1: 那不行。
0: 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
1: 我说不行啊，就是不行。”
2: 我说老嘎子，我问你，
1: 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

于何处？哎，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号，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他也要完呢。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一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呢？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这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确实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啊。我能跟她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那都请坐请坐请坐，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呐、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嘎子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刘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儿，这玩意儿叫溜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头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嘎子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小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了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大家说那还有说的吗？当然不能叫他知道了。好，我谢谢各位啊。我的意思是现在没时间结婚，他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另居别室，找俩女的服侍。

是他，他够苦的了，让他享享福。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下。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她磕响头呢，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她讲一讲，她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儿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他二虎不放心。张作霖扑通给他二虎跪下了，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就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疙瘩，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烂，可你觉着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她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他二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

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过什么险呐？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潘二虎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并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潘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又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潘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呢、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容。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儿，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儿，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亲家，亲家留步，等一等。
2: 人人人，
1: 张作霖把马带住了，心说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个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儿都不假，正是于文斗。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 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轻点，呵呵呵呵，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啊，你家也搬这儿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走走走，到家吧。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套，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

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要，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于文斗给张作霖饯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前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要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家提到这门亲事了，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了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是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儿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卦叫龙凤呈祥卦，好，上上卦大吉大利呀、啊！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吗？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把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买卖都在那儿。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前把奶奶带着于凤至来了，于凤至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前把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劈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至叫过来拜见大叔，这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至这个儿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

0: 起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
1: 哟，
0: 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
2: 是。宇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宇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张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28师师长冯林阁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啊，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儿，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呢，跟28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地，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阁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呢，自然不能舍近求远呢。这200-300里地，白城子700-800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通辽，先打通辽。”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三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呢。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上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有如下的几个原因。一，冯林阁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通辽之后再去解围，晚了。

0: 完了，冯林阁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村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阁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
1: 有啊。
0: 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林阁可骄啊。如今求到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哎，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哎呦，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地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向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位呀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咕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

0: 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嗯，我不能欺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志飞和田小凤了。也不知道这爹从哪儿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儿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呢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
1: 哎呀，对了，
0: 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了。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
1: 莫非她死了？
0: 也不对，她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呀、啊、这才清醒过来。哎呦，唐二虎是个急性子，世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儿了？
1: 坏了
0: 啊，坏了，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唐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笑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张世飞脑瓜一扑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鸾被蒙匪给抓去，不但张大人被抓起来，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
1: 啊！
0: 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是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
1: 话我没说完呢，
0: 他是这么个缘由。大伙说你倒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我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房川龙虎队复延参加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绿茵逐梦，荣耀收官。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中，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为整个赛季拼搏画上圆满句号。
3: 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珲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市领导齐小丽等出席闭幕式。伴随着珲春帝王蟹啦啦队激昂的乐曲和舞蹈，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列队登台，接过沉甸甸的季军奖杯与奖牌，掌声与喝彩响彻赛场。这份荣誉凝结着全体队员挥洒赛场的汗水，也承载着珲春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本届延超联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历经多轮主客场鏖战，先后以4-0战胜安图队，1-6不敌龙井队，1-1战平延吉队，1-1战平汪清队，2-1战胜合龙队，3-2战胜图门队，2-2战平敦化队。凭借整个赛季稳定发挥，成功锁定联赛第三名的席位。赛场上，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协作。一批本土年轻球员得到实战历练，充分展现了珲春足球健儿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
4: 希望我们明年在延超赛场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非常感谢我们的珲春球迷吧，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大家都能够非常积极的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来观看我们比赛。然后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始终能听见他们对我们的鼓励，然后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吧。
5: 感谢市领导的支持，以及珲春广大球迷的支持，还有全队运动员的拼搏和教练组的努力，最终对成绩也比较满意。这两个月不容易，在家努力，准备充分，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吧。
2: 8月3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3: 开学首日，珲春市第五小学各班围绕文明礼仪、课堂纪律、课间秩序、卫生习惯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老师们从举手发言、课间活动、物品整理、文明用语等细节入手，对学生开展行为规范引导，帮助孩子们收心归位，树立规则意识。校园里，同学们精神饱满，有序入校，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6: 新学期就是新的起跑线，我会拿出小男子汉的劲头，上课积极发言，课后主动阅读，遇到难题绝不退缩。
7: 今天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特别开心。新的学期，我要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做好老师的小助手，争做一名优秀的五小少年。
3: 在珲春市第四中学校园，新学期快乐启程，元气满满迎开学等暖心标语醒目亮眼，氛围感十足。当天，全校学生集中收看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托起明天的太阳，以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新颖的课堂形式，真挚的育人内容，让新生们快速融入校园氛围，对初中新生活满怀憧憬。
8: 初入班级，看到桌面上老师为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心里的紧张感顿时消失。在与同学们共同制定目标时，我也明确了作为一名初中生的任务。我将带着这份目标，在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不断超越自己。
9: 新学期伊始，进一步理解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明确了新学期的工作任务与职责，同时也在班级开展了文化共建，师生共同布置了教室，确立了班级发展目标，凝聚了班级的向心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提前为孩子们准备了入学小礼物，让同学们以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能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2: 8月31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召开优化宜居宜业宜游街区环境暨拆违治乱街区焕新提升月工作部署会，围绕清清爽爽、平平整整、规规矩矩过十一工作目标，全力推动街区治理提质增效。
3: 会议指出，此次提升行动要聚焦宜居提质，联合多方力量，重点攻坚存量违建清零、卫生死角清理、非建充电整治、破损设施修缮等民生工作，全力破解人居环境治理顽疾，筑牢群众安居基底。聚焦宜业提优，重拳整治占道经营、店外堆货、乱贴乱挂等街区乱象，严格落实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依托商户联盟引导文明诚信经营，有效规范街区经营秩序，激活商圈活力，推动创城工作由干部单打向全民共治转变。会议强调，根据当前河南街道干部干群众看局面，要立足文旅赋能、宜游增运，抢抓节前整治窗口期，优化道路绿化，持续提升房车营地、珲春河滨水公园等重点点位环境品质与服务功能，全面提升街区宜居宜业宜游综合品质，以崭新整洁的街区面貌迎接国庆佳节。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31号到9月6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
3: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6摄氏度。本周气温小幅波动，9月1号气温略有下降，4号开始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一般为25到2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量较大，需加强防汛工作，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93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各乡镇要加强田间管理，低洼地块及时排涝降湿，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做好病虫害防控工作。9月2号到6号昼夜温差加大，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即将举办。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2026年9月1日至4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远东联邦大学校区举办。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来自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机构代表、投资者、企业家和行业专家代表将出席此次论坛。东方经济论坛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举办，截至目前已举办10届，是建立和加强全球投资界与俄罗斯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是中俄政府和企业间的大型对话平台，备受国际外商界和政界关注。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广播剧 到延安去。

0: 息。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5: 张静啊，
9: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
1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3: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是啊。
1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6: 这么久？
13: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3: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13: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3: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3: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3: 好名字呀！取个新名字吧。
7: 谢谢，谢谢。
15: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3: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5: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3: 你就穿上吧。
15: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构。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哎，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

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

0: 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十四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来了！
6: 我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

0: 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7: 洋芋
6: 啊！
7: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7: 啊，
6: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6: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了。
7: 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8: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9: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8: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9: 哎，好
8: 好
9: 走。
8: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9: 快！
8: 我，
9: 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8: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10: 周同志，你
9: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8: 别管我，
9: 走，
8: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
4: 哎，不行，哎，
1: 不
4: 行，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哎，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7: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8: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8: 啊，
7: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上手来，
9: 挺好的，
6: 真不错，
0: 好啊！
10: 哎，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0: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5: 真好啊！
2: 小刚子
10: 啊，
2: 哎，那边是。
10: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0: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0: 哎，
2: 你回去吧。
1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0: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0: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9: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9: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答，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9: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9: 答。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9: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9: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9: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3: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5: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慢走，
8: 保重，
9: 保重，
6: 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1: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1: 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
3: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喊林，无大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 狗屎！我都不信了。呀，
11: 二娃子，
12: 二娃子，你
11: 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2: 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跳！呀！
10: 二娃子！
11: 张富清，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3: 你去炸碉堡。
11: 好。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你看中他啥了吗？
1: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0: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1: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0: 给。
1: 爹，给我钱做啥？
0: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1: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0: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1: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3: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3: 哦，
1: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向太

0: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2: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来，坐会儿。
2: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啊，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1: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1: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啊，
2: 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1: 你等着我啊。
2: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0: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 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4: 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5: 母亲病危，所毁。
2: 娘病了。
5: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2: 好，
5: 走，收拾东西。
2: 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拿盆，拿盆啊！
2: 哎，
5: 快，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2: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结尾而上，我脱不开身。
2: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5: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5: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世飞喝了几口水之后是摇头晃脑，把前后的原因讲述一遍。等他说完了，张作霖急得咚咚咚拿脑袋撞墙，心里说话：张锡銮呐，张总督，你太坑人了，就因为你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怎么办？那位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明白呢。哎，你听我慢慢说呀。究竟张锡銮，还有奉天各界的名人27位，怎么落到蒙匪手里，叫人家绑票了？不是，这个张锡銮，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这次做奉天总督，是袁世凯亲自委派的，而且老袁别有用心，让张锡銮到奉天坐镇，你给我看家，把住这个张作霖，这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我对他太不放心了。这么的，张锡銮才到了奉天上任。但张锡銮在官场多年，经验颇丰，对张作霖呢会使坏，哎，恩威并施。张作霖也明白张锡銮的用心，心说咱俩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咱是彼此利用。这次张作霖奉命到吉林剿匪，这不在家吗？张锡銮在奉天坐镇。哎呀，这总督府可忙上了，前线是捷报频传，收复这收复那，剿灭蒙匪多少，得了枪支弹药多少，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自然他是非常高兴。但张锡銮脑袋又一转个，心说能不能张作霖给我耍花招，来个假报战功啊，我连大门都不出，瞪眼叫他糊弄。不行，我受袁大总统的委托， 我呀得到前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要张作霖假报战功，这就犯下不赦之罪呀、啊、我得密报大总统收拾他。如果张作霖真打了胜仗也没什么不好，把蒙匪给剿灭，首先立功的是我呀，证明我这个总督领导有方，我还能加官进击。另外呢，张锡鸾也明白军心民心至关重要啊，我老在这儿享受，我连前线的边儿都不沾，让你也瞧不起我。再说我快马张想当年我也是一员虎将啊，虽说说上了几岁年纪我还有点不服老，这回我要重振雄风，到前线去视察视察。

出于这几种原因，张其鸾在奉天组织了个赴前线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那还用问吗？都是奉天的名人，身商巨贾，学士名流。他呢是名誉团长，带着不少慰问品。可临走的时候，他跟张世飞得打招呼。张世飞被张作霖留到奉天了，是奉天留守副官处处长，那也是陆军少将。张世飞自然得陪同了。一看总督大人来了兴致了，要赶奔前线慰问，张世飞心说这老家伙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也跟着去看看。他把家里事儿委托给田小凤、田大丫头和其他的人，陪同总督大人来的。燕路也怕出事儿，从那军队里头抽出500名精兵，说精兵啊，不如就说是保镖吧，总督的卫队，还得保护慰问团这些绅士名流。一估计也没有啥问题，带着500人那也行了呗。燕路上都是自己的地方，蒙匪在大西北呢，离着挺远挺远的，也沾不上边儿，他们就疏忽了。按张世飞的意思，总督大人未动身之前，应当事先呢跟张作霖打个招呼，张作霖呢好做安排。张锡鸾一摆手，不，绝对保密。张锡鸾说，我这次要出其不意出现在雨婷的面前，雨婷是张作霖的号，又叫张雨婷，我让他感到非常突然，让将士们也感到突然，所以他没让发通知，前线一点也不知道消息。张锡鸾为什么这么做跟说的不一样，他想冷不丁出现在张作霖面前，我倒要查看查看你报的是真还是假，要事先给你通知，你就该跟我演戏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一句话简短，张世飞陪着他们出发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海丰，海丰再往前走就是郑家屯呢。可到了海丰一看，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海丰县张作霖留下一个团，有人在这负责。一看总督突然来了，哎呦，慌着手脚了，赶紧给打公馆安排下处，乱作一团。张锡鸾下榻之后准备住一晚上，明天到郑家屯前线，这不挺好吗？哪知道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知道蒙匪从哪得着消息，白天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晚上忽然一下子集中了10000多骑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包围了小小的海丰县。人家也有大炮，全是沙俄的大炮，把东门帘给削开了，城墙给打了个豁口，这北蒙人像风力一样就冲进海丰县，正好打张锡鸾他们个措手不及，这下乱了套了。故此张锡鸾和那慰问团的成员27人全叫人抓了俘虏。张世飞还真不含糊，率领500多人拼命抵抗，拼命往外冲，500多人被人家消灭了400多呀，就剩下几10个人，总算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把这条命保住了。蒙匪出动了1连骑兵在后头追，沿路之上又有人不断的倒下。等张世飞到了郑家屯前线之后，算他只剩下4个人。而且张世飞在路上听说了张锡鸾被人抓了俘虏了，他能不着急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见张作霖能说得出话来吗？那都急死了，好像没吐了血呀。这是闯重围挂的花。

0: 要不那脸熏那么黑呢？张志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之后，张作霖能不撞墙吗？他知道，猛匪杀人不眨眼呢，肯定被抓，这些人没个活儿。真要惨死在猛匪之手，袁世凯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这陆军中将啊，彻底垮台呀！多少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他明白，为什么张锡銮这么做，这个老小子对我不放心，打算突然袭击，要找我的弊病，所以不给我下通知。那么，张志飞，你呢？你怎么不事先派人先给我报个信儿啊？哎，你这么聪明个人，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疏忽了呢？这就是张作霖着急的原因。屋里人全炸庙了，师长，师长，怎么办？下命令吧。张作霖稍微镇定镇定，好，我命令，冀中27师所有的兵力，回师海丰县给我包围，一定把人质抢回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向于文斗辞行，于文斗也冒了汗了。本来挺好个事儿，意想不到发生了变故。亲家，张家屯可不能丢啊！你这一撤兵，猛匪非回来不可呀！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城里人都活不了。我知道。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张景惠留下了，派他领一个精锐团，在这守把郑家屯，把卢玉春、于真他们也安排到这儿了，因为他们随军跟着不方便。张作霖心里有数，这是一场硬仗，虎嘴里掏肉一样。至于怎么能把人质救回来，他现在也没数。太难缠了，这件事儿也太棘手了。就这样，包围了海丰县。小地方不大呀，张作霖命令挖了3道战壕，布好了落脚和陷坑，准备了指挥所。这指挥所离着海丰不到5里地，有个土坡，这土坡叫土地庙，就设到这儿了。张作霖站在土坡上，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海丰的城头上头，密布鹿角和铁丝网，猛匪的巡逻兵来回穿梭不断呢。再看人家戒备森严，黑乎乎的炮口都看清了。妈了个巴子，怎么办？第二天，各部队来报告，一切就绪，宫本炮队已进入阵地，就等着师长下命令呢。怎么个打法吧？这，身后跟着一大帮人呢，就等命令啊。唐二虎急得直不了脑袋，师长，你这什么这的？回来不就是为打吗？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以一敌十啊，攻破海丰县，把人救出来。张作霖一瞪眼，头脑简单的东西，别忘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怎么打？哎，打急了，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就变成了催命鬼。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回来干什么来了？只有他敢跟张作霖顶嘴。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一会儿一擦汗，一会儿一擦汗，时针在1分1秒的过去。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呢。这些人瞪眼在这看着，谁也不愿离去。知道张作霖呢，可犯了难喽。一想也是那么回事，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不但救不了张锡銮，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给催死。 但是不打怎么办呢？神仙也没招啊，派人谈判，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眼睛都杀红了，能坐在一起谈判吗？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第二天清晨五点，有人上张作霖报告，海丰县蒙匪派来全权代表要求见师长。哦，来了多少人？一个。好大的胆子，真有种，让他进来。可大伙一听，哦，派来全权代表了，听着怎么说的？时间不大，把这人带进来了。这人走道晃里晃荡的，说明他经常骑马，那腿也都变成畸形了，哎，有 O 型的腿，穿着高筒的马靴，外头大皮袍子，腰里扎着皮带，长得五大三粗的，两只眼睛倍儿亮。双盒子炮被哨兵暂时给缴械了，不能叫他带着。你要到这块开枪怎么办呢？身上经过详细搜查，除了一封信之外没有旁的。当他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张作霖在正座坐着呢，肯定他认识了。这小子嘴角上微微露出一丝的冷笑，行了个礼。这汉语啊也能听清楚，他也能交代明白，不过舌头根儿有点硬。师长阁下，我奉我们的总头领前线总指挥扎布八部所差，来给您下一封书信，请师长过目。嗯，张作霖冲两旁一努嘴儿，有人过去把信拿过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把封头撕下去，信章拽出来展开一看，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什么玩意儿都蒙文，就是那汉字张作霖也看不下来，何况是蒙文呢？你瞅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带圈带勾的。但是人张作霖手下有人才，吉金村坎朝喜都精通蒙文，他们经常到蒙古地区去做买卖，学过，所以他们俩充任了翻译，到时候把这蒙文变成汉文了，另写的一张纸上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信上是两个条件，说现在张锡銮以及他手下的人都在我们手中，你放心，他们活得很好，平安无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他们的，但有先决条件，今天让张作霖在三小时之内给予答复。一，放下武器，把所有的武器枪支弹药交给我们，你们光着手滚回奉天，而且写上保证书，今后不准越雷池一步，不准踏进吉林的边界，我们就把全部人质给你放回去。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条件说，你张作霖最横最讲义气，今天我们打算试一试你有没有胆子，有胆子张作霖你来替换张锡銮，只要你敢进海丰县，你来了我们释放全部人质，你看怎么样？三小时之内必须得回答，三小时零一分就在海丰县北关的城头上把这些人斩首摘心，八步扎步，内容就这么回事。张作霖眼睛都充血呀，把这封信看了五六遍，又让孙烈臣众人大家传阅，大家感觉到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个紧急的时期，谁也不敢轻易发言呢，就看张作霖的态度了。张作霖一会儿那脸紧张，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回师长阁下，我是前线总指挥官 马队头领叫巴图吉拉嘎热。嗯，巴图吉拉嘎热，我很佩服你的胆量，你先到下面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答复。
1: 可以，
0: 但不能超过三小时。把他带下去，派人秘密监管，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跟大伙碰头怎么办，唐二虎不认的字儿，别人给他讲解之后了，唐二虎急的也是跺脚晃头啊。师长啊，没合计啊，第一个条件多苛刻呀，叫咱放下武器全归他，这等于缴械投降，光着双手退回奉天，还得下保证永不踏入吉林境界。他妈巴，这条件能答应吗？
1: 根本不能答应。
0: 这第二条更损，让你去替换张锡銮和全部的人质，这不他妈扯淡一样吗？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合计什么呢？干脆还按我说的那样办，打吧。这小子叫什么热来的，先把这小子开膛摘心脑瓜砍下来挑到杆子上头，让他们看一看咱不怕他们。有人就问呢，说咱们不怕了，人质怎么办？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他自己找死。他在奉天老神一待，比什么不美，抽着大烟搂着娘们儿，把他吃饱了撑的跑这来慰问来，安的什么心肠啊，跟个贼一样，结果让人抓去了，没事给咱们找难题呀、啊。现在啊，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的意见就是把这个代表杀了，马上开炮。大伙一听二虎说的不是没道理，连孙烈臣都说了，师长打吧，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条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大伙怎么说张作霖不表态，最后张世飞急了，一瘸一点到张作霖近前，师长，你怎么不言语？难道说你还有别的打算？
1: 有。
0: 各位，我想好了，第二个条件我答应，用我去换张总督。
1: 啊！
0: 哎呦，大伙一听就急了，都知道张作霖说话一言九鼎，他说的话没个更改。哗呀，大伙就跪下了，师长不行，师长收回成命，万万使不得呀！正在用人的时候你自己去送死，那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张作霖把眼一瞪，什么不行，哎，听你们的听我的，我是师长，我是一家之主，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一个人能换出好几十个人来，这买卖咱不亏本，我要不去死谁去死？再者一说，我要不敢进海丰县，显着我张作霖贪生怕死。我打干了这行那天，我把命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不就这臭皮囊吗？那算得了什么呢？人生迟早也是个死，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一臭万年。来人，给我带马。不行，别带！大伙抱着张作霖的腿呀、啊，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张作霖都急了，抱腿的人叫张作霖撤了好几个嘴巴子。这些人死死的入了死扣，就不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走，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走。这屋里头像打仗一样。哎呀，把孙烈臣急的。我中尉啊，中尉，清醒清醒，咱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哎呀，哎呀，这哎，张世飞突然眼睛一亮，这张世飞啊过来，各位静一静，我有主意了。在这关键时刻，谁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是旱苗遇上春雨了，屋子的气氛刷一下就有了和缓了，连张作霖都甩过头来问：“我是非， 你不是开玩笑。

0: 玩笑吧，师长，这什么时候我敢嘛？我说的是真的。好，既然这样，你把你的好主意当众讲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人怕鼻，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张作霖目前的处境来讲，身逢绝壁，还没想到张世飞有特殊的办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作霖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世飞呀，还没跟大伙说，拉着张作霖的手到了外边，往后转，找了没人的地方，把唐二虎气的在后头直骂，把鬼头鬼脑的你说出来，大伙听听多好的，这他多叫人闷的慌。张志飞听见，假装没听见，等认为这个地方保险了，张志飞才说，师长，我这么告诉你吧，我手下有个弟兄，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啊，这个人姓纪，他叫纪海芳，他是海城人。这纪海芳长得跟你那才一样的。方才我一看你急成那模样，我突然想到这主意了，咱来个移花接木，让我手下这个卫兵穿上你的服装，就装你进海丰县去受死，不就把你替换下来了吗？张作霖一听这个泄气，心说我心什么好主意呢，是个损招。张作霖把脑袋一拨呢，不行，不世上的人一人一个模样，就即使长得像我，也恐怕难以骗过那些猛匪呀。再这一说了，让人家替我去死，我能缺那八辈五的损德吗？嗯，明知是死非叫人去死，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我的三哥耶，你脑筋灵活点吧，这是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的事儿。你先别封口，我把这纪海芳找来，你先看看像你不像，好不好？然后再说，时间紧迫，你别犹豫了。张作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但是你需要跟他小以大义，人家稍微有点为难，我们不要强迫。我明白。张世飞转身走了。他现在是副官处处长，陆军少将，能没有贴身保镖吗？带着一个班的保镖。其中有一个人就叫纪海芳，小个不高。回去之后，他把纪海芳也拉到旁边去了。海芳，我对你怎么样？处长，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打算用用你，行不
3: 行？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样的，好样的，我好兄弟。现在是怎么回事？张世飞没隐瞒。把猛匪那代表巴土吉拉嘎热说的那番话，下的那封书信的内容，全跟纪海芳说了。我兄弟，我实在没招了，把师长都急坏了，现在就得舍卒保车呀，你就是那个卒子。我说你能不能穿上师长的衣裳，装师长，把你献给猛匪，好把总督大人给换回来。你可立了大功了，名标青史，是万世流芳啊，这才叫死的光荣，死得其所呢。咱不常说吗，人这一生有的轻如鹅毛，有的重于泰山，你就是泰山。真没想到纪海芳听完了连奔儿都没打， 鞋后跟一碰，啪，站了个笔管调直。报告出座，您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愿意替师长去死，我找这机会我都找不着呢。再说处长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只要他们看不出破绽来，我愿意替师长去死。哎呀，张世飞不放心呢，还给他相相面，看老半天。海芳啊，你是说的心里话？是，处长别犹豫了，您说了3小时的时间，转眼就到，别耽搁了，好吧？走走走，领着他来见张作霖。张作霖没回屋，就在方才跟张世飞唠嗑那地方站着等着呢。一看张世飞回来，领了个人，连张作霖呢好像都没乐了，这阵乐是乐不出来呀。不过那张作霖一瞅，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这是我的魂灵，莫非我会分身法不成吗？连我都看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站在一块儿个头一般高。当然了，你要拿那标准尺量怎么也得差点，但是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胖瘦一样，眼睛不大，瘦么窄骨高颧骨，呵，显着一团精气神。这玩意儿再穿上张作霖的衣裳，真就看不出来。张志飞用手一指，海芳，你傻了，还不赶紧见过师长？师长，季海芳跪下，说话之间眼泪掉下来。师长，我知道您为难，我要舍小我全大我呀。师长别犹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换上，我替您去死。张作霖是颇受感动，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我的好兄弟，我对不起你，但有一线的余地，我不能损阴丧德干这种缺德事儿，实在是太为难了。本来我想去死，大家苦苦相劝不让我去，都翻了脸了，也没办法呀。你说怎么办？明知去了就是死，我让你去，我这心实在有些不忍呐。将来我每当回忆起这段事情，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别往下说了，我季海芳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听人讲过呀，这叫权大义呀。我是个普通大兵，师长处长对我恩重如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我入营当兵，我吃上一口饱饭，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都是师长和处长赏赐给我的，不然我早就命丧荒郊了，我这也是为了报恩，您就答应了吧。张作霖不得问问吗？我师飞啊，你怎么认识这兄弟的？他刚才说怎么要命丧荒郊，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啊。张志飞一瓶乐了，要这儿还有点缘由呢，不过呢你不必详细追问了，现在也没那时间。总而言之呢，他入伍从军的时候，招兵处长张作相不收他，后来正好让我给赶上，我一看他长得像你，就这么的我就答应了。入伍当大兵不合格，但给我当个保镖还可以吧，所以我就把他留到身边，在副官处挂了个名，就这么回事，你不必详细问了。但是张世飞呀，抹不开说实情，隐瞒了很大一部分。怎么回事呢？张作霖野心勃勃，被任命27师师长之后，张作霖是扩充兵员呢，四外招募新兵，但是有严格的规定，身高得在1米65以上，1米65以下的多好也不要，这是个头，身体得非常健康的，有病的不要，那有10不要。张作相为人老成，最认真不过，所以委张作相招兵处的处长临时负责，不管从哪儿招来的兵 得经过他的恩准。
3: 嗯，

0: 那么说事情也巧，这季海芳是海城温乡的人，过去是温乡公社，现在是温乡乡，就是那儿的人。哥俩那个年月穷苦人太多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逃荒啊，带着兄弟苦挖苦业的，就是花儿乞丐。后来一看张作霖招兵，他早有耳闻呢，张作霖的兵不缺饷钱，到月就发饷，而且那伙食还相当棒呢，动不动就是猪肉粉条子，冬天冻豆腐，哦，白菜、酸菜可劲儿造，高粱米饭管够吃，听说有时候还炒黄豆、煎黄花鱼。说这几样要搁现在来说极平常，要在那阵儿那过了年了，谁不乐意上这报名当兵啊？哎，就这么的，季海芳啊跟兄弟二虎子商量，说哥哥我要当兵去，我吃口饭，剩下兄弟你，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呢把你寄放到一个亲属家里，你呢再找点闲活干，给人当个半喇子什么的。哎，哥哥也实在没招了，我当兵所挣的钱不错花一个，到时候给你寄来，等你长大之后呢也就好了。二胡子也哭了，一听哥哥走投无路了，自由当兵了。那人还有那句话呢，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兵啊，这也是饿的没办法了。商量做出决定之后，二虎子寄放到本家叔叔家里头，季海芳这才报名。当时报名招兵处在西民，他就去了，正好张作相那天赶上。报名哪儿的？多大岁数？检查身体没病，一量个头不合格，体重也太轻，他吃不饱，因此不要。季海芳如同冷水泼头一般，本来抱着一盆热火来的，扑通就给张作相跪下了，直说好话，您就赏我一口饭吃，我没病，我就是饿的，只要我吃饱了，叫我干什么都行，说什么张作相也不批准，个头不够不行，我没法向师长交代。正在这么时候，张世飞来了，他这副官处啊是个闲散的衙门，有什么事儿到时候关着想，他可地方溜达。哎，正好他从后影一看， 这不是我三哥张作霖吗？哟，三哥犯什么错了？给张作相磕头，这张大木匠你瞅那样，还扬着鼻子扬着脸的，不理不睬的，你装什么大半蒜？他就过来了，一质问张作相，你怎么了？我三哥什么事犯到你手里的？张作相一听就明白了，张世飞呀弄错了，他乐了。世飞，你看像你三哥吗？你仔细瞅着是他吗？
1: 我他妈不是，呀呀，
0: 仔细一看不是，大冷眼看是。哎呀，张世飞就问这为什么呢？张作相一说，他要当兵不合格，哪不合格？个头不够，个小，体重也太轻，这属于病号一类的，不能收。哎呀，张世飞怪可怜他的，得了，你看他哭的这么难过，就赏给他一口饭吃得了，你呀就给他让开一条生路。哦，不不不不，张作相非常认真，那不行，我得负责任，我得对全师负责呀，那在我这儿通不过。后来张世飞跟张作相急了，说这么办行不？你这不收，我把他领走。哎，张作相说那行，你走你负责，我是不收。就这么样，张世飞把这季海芳领到副官处，他是陆军少将，说给补个大兵的名字，那不是跟花根火柴差不多吗？洗个澡换了一身军衣，得了，你算副官处的人了，给你补个名字，挣钱比大兵还多。季海芳没想到，哎，从祸中还得福，感激这位张世飞，感激的无可无可的。打那之后他入伍了，先多开了点钱给兄弟寄去了，他心放下了，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呀，恐怕把饭碗砸了。哎，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危机感，这个人工作才认真，铁饭碗不行不行啊， 反正我干不干也有饭吃，到头来他绝对不干，把人就养坏了。像季海芳这不行啊，不干不干，人家不用你了，一脚蹬开回家，饭门没了，不干行吗？哎呀，张世飞一看这季海芳这小伙挺好，哎，怎么看怎么像张作霖。忽然的坏水冒上来了，他告诉季海芳，别的活你都别干，有时候召开全师大会或者师长上这检查的时候，我看你小子挺鬼头，你模仿模仿咱们师长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再加上你这模样，活脱是师长的再现，是他的化身。我那有什么用？有用啊，你想好啊？不想好我告诉你不要你啊。季海芳害怕了，打那之后就留心了，张作霖哪儿都出溜，经常见面，只是季海芳不敢沾师长的边儿。但是张世飞告诉他得学呀，他一看张作霖讲话什么样，经常使哪只手，那动作什么样，回去就演习。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时间长了，还真像。有时候张世飞高兴，把他叫到眼前进行表演，张世飞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行，小子，行，有两下。这回你算初步毕业了，还要继续学啊。处长，我学这干嘛？干嘛？这就有用了。毕业了，我给你找个新活。晚上我给你找套衣裳，你穿上，跟着我去查岗。查岗啊。你就跟我去吧，你就装咱们师长，我是副官处长，我陪着你。哪儿查去？你跟我走吧。我告诉你啊，现在全兵营里的净耍钱的，这帮当大兵的当官的，只要关了饷，通宵达旦的耍钱。虽然上边三令五申是屡禁不止，咱俩去抓赌去，抓来的赌钱全没收了。别往上报，咱俩分一九下账，九归我，一归你，多好啊！你给你兄弟寄去点，你不也挺肥吗？这行吗？哎，你发行，咱不行，有我负责呢。您说这张世飞这招损不？打那之后，他就领着季海芳，动不动去查岗，查什么岗？一堵堵上一大堆，当兵的一看，可吓坏了，副官处长。陪着师长来了，谁敢上跟前来啊？那张世飞毕恭毕敬的，师长到，一喊你都懵了都。张世飞还得训话，妈巴子的，哎，当军人的赌博聚众，哎，你们想死了？这帮人吓得骨头都酥了，把赌具没收销毁，赌博的钱上缴入库，拿口袋全划了里头去了。这一晚上转这一圈啊，收获颇丰啊，最高记录这一宿没收过1000多块钱，那是钱呢。回来一宿下账，季海芳这个乐，心说这张处长可真有点意思，既然给我，我就要呗。他把钱就给他兄弟寄去了。这些年净干这事儿，像这种事儿张作霖怎么会知道呢？没想到歪打正着，今儿个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了。嗯，这些事他敢跟张作霖说吗？所以他胡了八嘟的，哎，你不用问了，反正就是他是当兵的，我就把他收了就得了。张作霖在这个时候也不便深问，然后领着他回来跟众人见面。和张志飞洋洋得意，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张作霖当众宣布是怎么回事，大伙儿一听啊，眼睛全亮了，脸上的愁云顿消。好主意，高，好主意，难得有季海芳这么个替身，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哎，对季海芳都是另眼看待。你看这个人呢，就是个大头兵，但是他的品德高于其他的人。张作霖告诉季海芳， 你放心大胆的去。
1: 嗯。

派人把他兄弟二虎子接来，一问叫什么名儿，他就叫二虎子，没大名，张作霖给起的名。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海丰县，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纪海丰。纪海丰是当代历史名人呢，后来升的军长啊。那为张作霖也是立下汗马战功的，当然这些是后文，咱现在先不提。遗嘱全留下了，全都记详细了之后，时间有限呢，张作霖叫张世飞、孙烈臣把他领下去，简单的化化妆，更换衣服，另外派人赶紧把巴图吉拉嘎热那个全权代表叫来。这阵时间已经过去2小时零15分了，巴图吉拉嘎热还乐呢，心说张作霖都说你狡诈多端，比泥鳅还滑，这回我看你怎么滑，要么你就不要那些人质，要么张作霖你不是投降你就得去死，到了我们海丰县把你剐了，把你放在油锅里头炸了，呀不知道怎么解恨了。他正胡思乱想，有人来叫他了，出来走。就这样二次进会议室面见张作霖，张作霖这次心里头有底了。你叫什么玩意儿一大堆？巴图吉拉嘎热。哦对对对，巴图什么热吧，我说话你懂吗？懂。回去告诉你们总头领，你就说他的信本师长看清楚了，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已然做出决定，现在就给你个答复。我答应第二个条件，我进城去替换人质。呀，巴图吉拉嘎热心中暗想，这张小个子他妈真有种啊，我临来之时大伙反复掂量，张作霖即使强他也不敢进海丰县，只不过是叫他这一呼，没想到这小子真横。师长，这是真的，废话，君无戏言，现在就放你回城，20分钟之后在海丰县北门外那个中心地带我们不见不散，你们释放人质，我进城你们随便收拾。好嘞。巴图吉拉嘎热像阵风一样回去见了蒙匪的各位头领，那个大头子耶律恒通也在这儿呢。耶律恒通一听，什么张作霖愿意进海丰县来受死？不可能吧，你听清了，哪能错得了？我问了他好几遍了，有人说背不住，这小个子可横了，经常顶烟上。好，那就把油锅给我准备好了，等小个子一到把他挑入油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房川龙虎队复延参加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绿茵逐梦，荣耀收官。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中，珲春房川龙虎队斩获本届联赛季军和最佳人气赛区奖，为整个赛季拼搏画上圆满句号。
3: 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珲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市领导齐小丽等出席闭幕式。伴随着珲春帝王蟹啦啦队激昂的乐曲和舞蹈，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列队登台，接过沉甸甸的季军奖杯与奖牌，掌声与喝彩响彻赛场。这份荣誉凝结着全体队员挥洒赛场的汗水，也承载着珲春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本届延超联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历经多轮主客场鏖战，先后以4-0战胜安图队，1-6不敌龙井队，1-1战平延吉队，1-1战平汪清队，2-1战胜合龙队，3-2战胜图门队，2-2战平敦化队。凭借整个赛季稳定发挥，成功锁定联赛第三名的席位。赛场上，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协作。一批本土年轻球员得到实战历练，充分展现了珲春足球健儿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
4: 希望我们明年在延超赛场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非常感谢我们的珲春球迷吧，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大家都能够非常积极的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来观看我们比赛。然后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始终能听见他们对我们的鼓励，然后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吧。
5: 感谢市领导的支持，以及珲春广大球迷的支持，还有全队运动员的拼搏和教练组的努力，最终对成绩也比较满意。这两个月不容易，在家努力，准备充分，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吧。
2: 8月3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珲春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启秋季学期。
3: 开学首日，珲春市第五小学各班围绕文明礼仪、课堂纪律、课间秩序、卫生习惯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老师们从举手发言、课间活动、物品整理、文明用语等细节入手，对学生开展行为规范引导，帮助孩子们收心归位，树立规则意识。校园里，同学们精神饱满，有序入校，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6: 新学期就是新的起跑线，我会拿出小男子汉的劲头，上课积极发言，课后主动阅读，遇到难题绝不退缩。
7: 今天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特别开心。新的学期，我要认真学习，团结同学，做好老师的小助手，争做一名优秀的五小少年。
3: 在珲春市第四中学校园，新学期快乐启程，元气满满迎开学等暖心标语醒目亮眼，氛围感十足。当天，全校学生集中收看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托起明天的太阳，以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新颖的课堂形式，真挚的育人内容，让新生们快速融入校园氛围，对初中新生活满怀憧憬。
8: 出入班级，看到桌面上老师为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心里的紧张感顿时消失。在与同学们共同制定目标时，我也明确了作为一名初中生的任务。我将带着这份目标，在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不断超越自己。
9: 新学期伊始，进一步理解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明确了新学期的工作任务与职责，同时也在班级开展了文化共建，师生共同布置了教室，确立了班级发展目标，凝聚了班级的向心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提前为孩子们准备了入学小礼物，让同学们以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能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2: 8月31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召开优化宜居宜业宜游街区环境暨拆违治乱街区焕新提升月工作部署会，围绕清清爽爽、平平整整、规规矩矩过十一工作目标，全力推动街区治理提质增效。
3: 会议指出，此次提升行动要聚焦宜居提质，联合多方力量，重点攻坚存量违建清零、卫生死角清理、非建充电整治、破损设施修缮等民生工作，全力破解人居环境治理顽疾，筑牢群众安居基底。聚焦宜业提优，重拳整治占道经营、店外堆货、乱贴乱挂等街区乱象，严格落实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依托商户联盟引导文明诚信经营，有效规范街区经营秩序，激活商圈活力，推动创城工作由干部单打向全民共治转变。会议强调，根据当前河南街道干部干群众看局面，要立足文旅赋能、宜游增运，抢抓节前整治窗口期，优化道路绿化，持续提升房车营地、珲春河滨水公园等重点点位环境品质与服务功能，全面提升街区宜居宜业宜游综合品质，以崭新整洁的街区面貌迎接国庆佳节。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31号到9月6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
3: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6摄氏度。本周气温小幅波动，9月1号气温略有下降，4号开始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一般为25到2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量较大，需加强防汛工作，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93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各乡镇要加强田间管理，低洼地块及时排涝降湿，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做好病虫害防控工作。9月2号到6号昼夜温差加大，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即将举办。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2026年9月1日至4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远东联邦大学校区举办。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技术、国际合作与生活品质。来自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机构代表、投资者、企业家和行业专家代表将出席此次论坛。东方经济论坛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举办，截至目前已举办10届，是建立和加强全球投资界与俄罗斯联系的重要国际平台，是中俄政府和企业间的大型对话平台，备受国际外商界和政界关注。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匪首野律亨通，这个家伙生性奸狡，心黑手毒啊。他听了巴土叽里嘎热的报告，有点怀疑，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他愿意替换张锡鸾肯定不能，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张小个子，你糊弄旁人行，你糊弄我野律亨通啊，不好使。他再三问巴土，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巴土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看的是真的，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首领你想，这没有办法了，把张作霖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想，他不这么做，张锡鸾就得死。张锡鸾是奉天总督，他要死了，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吗？也得把他处死。左六也是个死呗，他不就得豁出去吗？要这么死呢，名声还好听，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什么惨遭毒手啊，还以身替换了张锡鸾，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您不必怀疑了，这是真的。嗯，也有你这么一说。现在什么时间了？有人向他报告，离三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来人，哟，把奉天总督张锡鸾还有抓的那些俘虏，所谓奉天的名人，都给我推到城头上的，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我就砍下张锡鸾众人的脑壳。大事！这个野律亨通啊，特别遭民恨，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律横行。他说的出来就办得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鸾这30多人给提上来了。张锡鸾今年呢70挂零了，经过这次打击就老了能有10年，现在他感觉有80-90岁那个样了，双背倒剪，推推拥拥，非打即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到这步田地，哪能承受得了呢？老头的脸都绿了，都走不了路了，让人拖着，拖到土城上了。张锡鸾往两旁一看，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心里这个后悔呀。如果手要不是被捆着，张锡鸾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样。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弄什么前线慰问团，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可好，把我自个儿炫进深潭呢。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恐怕今天这帮匪徒对我们要下毒手了，看这茶价可像啊。走， 到了土城城头了，两旁边全站好了，每个人身后站着两名刽子手，一个提着枪，狗头都张着，顶门子儿顶着，一个手里抱着光闪闪的马刀，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张锡鸾勉强抬起头来往土城外观瞧，哎，他眼神还好使，他一瞅外边，这是我的军队，张作霖的队伍，离这不太远，可惜见不了面了，这才叫咫尺天涯。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耶律恒通领着大小头目也上了土城了，他的贴身保镖拎着一块特大号的沙俄制造的大怀表，钢壳的，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秒针在不停地转动，离三小时只有五分钟了。他往城外看了看，还没什么动静，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往张作霖扎营的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一瞅那人呢好像出来了，离得远看不太清，都穿着军服，也奔海丰县城门这儿来。哦，时间不大看见了，到了与会那个地点土地庙，这回看清楚了。还没等他放下望远镜，就听底下有人拿着那个大喇叭筒，那阵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喊话得拿喇叭筒，里边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靠人的嗓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听清了，意思是说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双方交换人质，请你们遵守诺言，把张总督以及被俘众人送到土地庙，我们张师长要替换众人。呀，是真的，恐怕发生万一，耶律恒通马上做了部署，加强戒备，轻重机枪、重炮、平射炮都装上了炮弹，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战时的一切准备。耶律恒通一回头，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过来了。这个耶律先先咱们说过，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但是没要他的命，把他放回来了。按照张作霖的说法，放走一个争取一片，但这个小子根本不受感动，回来仍然为非作歹呀！一提到张作霖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啊。耶律恒通让他叔叔您负责压着这些人赶奔土地庙，这事儿你千万要谨慎慎重，看准了是张作霖把他给勒上，才能放这些人。妥了，你交给我吧。耶律先先一招手，带了500名彪悍的蒙古骑兵，把张锡鸾众人从土城的城头上拉下来，开城门，越壕沟，直奔土地庙。两方面的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相距不到300米，都站住了。300米虽然不算太近，但是看五官貌相那看得挺清，说话大声喊点也都能听见。耶律先先提着双枪，500骑兵雁翅排摆在两旁。这时候海丰县城里城外完全把枪口和炮口对准了张作霖的27师，但是27师也没闲着，也全都准备好。张作霖通过望远镜看清了一切， 就那张锡銮被押上土城的城头啊，张作霖都看见了，心如刀绞一般。他倒不是疼张锡銮，张锡銮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承担不起呀。后来一看，通过喊话，城门开放了，猛匪已经出现在面前不远的地方。张作霖另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他那身衣服全身戎装给季海芳穿上，季海芳在人群里头蹲着呢。张作霖扭回头问他，海芳，千斤重担都压到你的身上了，你都做好了准备了吗？市长放心吧，我早准备好了，切记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我问你那些话，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我都牢记在心，绝不会忘啊。海芳啊，你要自己保重啊。市长，我明白。唐二虎眼睛瞪得一般大，时间快到了，市长马上采取行动吧。好吧，海芳啊，快挺身而出吧。哎，再看季海芳飞身上了张作霖那匹蒙古大马，出了队伍，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来到土地庙的前边。他们双方相距300米，张作霖就这假的又跑出来有200米，也就是说离着猛匪不到100米了，那看得太清楚了。耶律仙仙那也是非常狡猾的，一看是张作霖，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还亲自审问过我，还打算拉拢我呢，是他。但是怕上当，揉揉眼睛看了几遍不放心，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了，就是那位下书的全权代表。巴土，你再替我好好看看是他不？没错，就是他，刚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没错。好吧，赶紧叫人请示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一想，说话得算数，嘿，张作霖呐，整住你一个兵100个张锡銮，那个老糟头子有名无实的有个屁用啊！哎，通过他把你给抓住，这是最大最大的胜利，拔掉了我们这些人心头上的一颗毒钉啊！马上行动！行动干什么呢？交换人质，把张锡銮以及被俘那20-30人全给放了。又张锡銮做梦也没想到，心说这怎么回事？在土城这拉下来，出了城，到了旷野荒郊，一会儿绑绳给解开了，滚吧，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们就往本队跑，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也喊总督大人到这边来，总督大人您得救了，到这边来，各位都到这边来。张锡銮如在梦中，跑两步摔个跟头，都站不起来了，都有人架着他的膀子回归本队。与此同时，这个假张作霖被人家猛匪拉下马来，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已经拖进海丰县。真不错，交换人质进行的相当顺利，哎，一枪都没放，双方就收了兵了。单说张锡銮进了27师临时的总指挥部，大家围拢上来给他道经。哎呀，总督大人呢、您可受了罪了。张锡銮都傻了，
3: 各位，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吧？
2: 二虎也乐了，这哪来的做梦？你掐起你大腿里的疼不疼？
3: 哎呀，各位呀、老朽无能，
2: 连累了主公，我于心不安。怎么我似乎听说这张师长把我换回来的啊？不然人家能放你回来吗？这大伙都回来了，就把张师长舍出去。哎呀，张西鸾一跺脚，张师长啊，于婷，坑苦了你了。老朽无能，连累了那么多人，我是死有余辜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为什么讲有用的大将换我这无能之辈？这何苦的？其实张西鸾心里也挺受感动，受感动是受感动，在内心深处他也感觉到挺高兴，心说：张作霖呐，你可别怪我，这个就叫天意，老天爷事先定好的。张作霖真要死了，袁大总统也得高兴，无形之中我立了个特大的功劳啊，也给袁大总统解了疑了，也给他去掉了精神负担和东北最大的威胁。大总统是骑马的了，但是他又一想，那张作霖这人还真行啊，还不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是条汉子。但是不行，我得装着难过，这都是他的哥们弟兄，要看出我内心深处要高兴，就得把我撕碎了。张西鸾不愧是老奸巨猾呀，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于婷啊，张师长，全是我害的你呀、啊！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如死了，拿脑袋要撞墙。大伙说：这干什么？总督大人自重，总督大人保重，把他拉到椅子上。正在这时，张西鸾身后有人一笑：总督大人何必难过呢，张某在此。张西鸾大吃一惊，扭回头一看呢，张作霖穿身便装出现在面前，心说这没黑天怎么鬼出来了。这你，张作霖过来见过总督之后，笑着跟他说：大人您放心吧，卑职根本就没进海丰县，那个这叫移花接木。那么那个人是？那个人叫纪海芳，他长得酷似作霖，他愿意替我进城去死，因此我们演出了一出戏，骗住了猛匪。哎呀，作霖呐、啊，哎呀，这戏演的太真了，连我都被骗了。你真高啊，我服了你了，都把我吓死了。张作霖心说话：老东西，哼，少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互相利用，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拉长线看活，怎么往后走着瞧。张作霖比他会演戏，哟，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说总督大人呐、啊，您呐、啊、受了苦了，我这心呐、啊、真好像乱箭穿心那么难受。您是国家的大臣，民国的栋梁，有您只要存在着东三省那就平安无事，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东北就完了。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您给救出来。和这顿米汤给灌的，张西鸾自鸣得意：哎呀，于婷严重了，于婷严重了，人老了不值钱，如今我老迈昏庸，七十瓜龄了，往后就看你们这些人的了。双方客套了一顿，张作霖吩咐设摆宴席款待总督和那些被俘的人。 可吃完喝完之后了，事儿没完呢。季海芳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一切这一切都得按着具体行动一步一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攻打海丰县，要全部把蒙匪杀光斩绝，一个也不剩。这回张作霖是下了狠心了，正面穆怀义，左翼孙烈臣，右翼汤二虎，外围吉金存、阚朝启、张世飞全都参加了，里八层外八层，把海丰包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张作霖最后的一声令下了，马上就开火。但是张作霖考虑到蒙匪罪在不赦，那么海丰县里的还不少老百姓呢，老百姓惹着谁了？这要大炮一击都响了，往里头一进攻，那老百姓也剩不下几个。因此张作霖让前方的军队都通过那个大铁喇叭向海丰县喊话，意思是说告诉老百姓马上就要开火了，你们都躲避躲避，尽量分散开，不要集中，找个保险地，别把你们打着伤着。现在国家的27师要对海丰展开全面进攻。其实告诉告诉啊，也有好处，有的呢事先有个准备，那就尽量避免伤亡。要说打仗老百姓不死，哪有那事儿？他不是生活在深山老林，生活到人口聚居区，那自然有不少倒霉的。一开始城上和城里的人听不清，后来听明白了，因为他不停地喊话，有人就报告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把季海芳抓住之后，暂时押进土牢，马上开了个会，乐的嘴丫子都来了耳根台子上去了，心说张作霖落到咱手了，咱下一步怎么办？是把他交给咱的总头领扎布巴布啊，还是就地把他处决？有人主张就地处决，别节外生枝他再跑了；有人主张张作霖不是一般的人，不能处决呀。你看活着怎么都好办，要死了，咱们等于两手空空，那就被动了。咱们应当请示最高领导，最后再下决定。哎，他们正商量着呢，有哨兵进来禀报，不对劲儿，怎么27师的人调动所有的军队，同时还向城里喊话，叫老百姓躲一躲，说一会儿对海丰县进攻了，莫非他们不要张作霖了，把他豁出去了？你们听清了，一点不差，现在还喊呢，不信您听一听。耶律亨通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二次登上土城，仔细倾听，明白了，他对汉语太懂了，是这么回事儿。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了一看，哎呀，27师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可不是假的，眼看要进攻海丰县呢。真的？难道这张作霖其中有诈？我上当了！来，快进土牢，把那个张作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청취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珲春방천용호팀이연길에서열린2026길림은행연변조현시축구리그폐막식및시상식에참가해이번리그3위와최우수인기경기구역상을수상했습니다새학기가약속대로찾아와珲春시각중소학교에서는정식으로가을학기를시작